0: 水危机，
1: 请务必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带着大家玩转保定野三坡，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声名在外哈，很多朋友呢都去过，甚至不止一次去过。
0: 对，
1: 野三坡呢是在保定市涞水县西北部，距离北京市区呢也就110公里左右，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它的总面积呢有498.5平方千米，1983年开始勘探考察，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儿的自然景观呢叫雄险奇幽四个字可以形容，有火山岩、侵入岩、沉积岩、变质岩等各类岩石遗迹，还有障谷、峡谷、断壁、瀑布等地质景观。而景区里面的原始林与次生林并存，有种子植物92棵、713种，蕨类植物15棵、65种，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达到了184种。景区呢主要分为百里峡风景游览区，还有百草畔森林保护区，以及鱼骨洞泉景区，还有龙门天观景区，还有拒马河景区，百余个景点散布其中。
0: 野三坡的门票价格呢不同景区各有不同啊，比如说百里峡景区门票100块钱每人，索道单程50元，全程90，还有电瓶车单程是10块钱，往返18。百草畔景区呢门票是每人60，蚂蚁岭索道单程35，全程60，次天峰索道呢是单程45，全程80，龙门天观景区门票每人50，鱼骨洞景区门票呢每人65，里面呢还有滑草每人15，观光小火车每人10块。要是说买野三坡景区门票的通票呢，价格是每人150，不过有不少的优惠政策，1米2以上的儿童，还有这个在校学生，60到70周岁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能够买半票的。包括现役军人啊、残疾人、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等，凭借有效证件是可以直接免票的。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可以免票的。
1: 交通方面，如果您选择自驾从北京出发呢，可以走京昆高速转张桌高速，在野三坡或者百里峡出口下，全程大概150公里，2到2.5个小时就能到。要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呢，可以从北京西站坐京广高铁，在野三坡站下车，车程差不多40分钟。出站之后呢，还能坐出租车到百里峡景区或者住宿的地方，费用大概20到30块钱左右啊。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啊。景区之间呢还能坐这个三蹦子或者出租车，不过呢价格得提前谈好了、啊。
0: 景区里好玩的地方可多了啊，咱们先说说这个百里峡景区，它在野三坡南部，有海棠峪、石悬峡还有蝎子沟三条峡谷组成，全长呢是105华里，被称作天下第一峡。这里呢是岩溶型障谷地貌体系，峡谷幽深，景色奇绝，有老虎嘴、一线天、金线悬针等奇观。游览路线呢可以从入口进去，先走这个海棠峪，欣赏完各种美景之后呢，到天庭可以选择坐缆车，也能徒步攀登，下山之后啊再走石悬峡，全程徒步下来大概得有3到4个小时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安排啊。
1: 这个鱼骨洞景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它呢是在景区中部，这个是溶洞，深呢大约有1800多米，洞内有石人、石马模样的钟乳石，还有千奇百怪的这个雕像。而且呢每逢农历谷雨节前后呢，这个洞泉会往外喷水，堪称世界8大怪泉之一。游玩的时候呢是乘船进洞，然后上岸之后再步行游览，全程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左右。
0: 百草畔景区呢在东北部，主峰海拔1983米，是京西4大高峰之一，有百花、百草、百种药的说法。这里呢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6度，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另外呢还能够看到冰川与红花同春共夏的冰川杜鹃奇观啊。
1: 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美啊。还有一个叫做龙门天观景区，它呢是在整个野三坡的西北部，山峰挺拔，断崖绝壁，高耸入云，山谷里的清泉溪流奔腾。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就是京都通往塞外的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有大龙门城堡，还有蔡叔安长城，以及摩崖石刻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呢还增加了

0: 悬崖秋千、步步惊心、飞天索桥等等新的体验的项目。
1: 嗯，拒马河景区呢是在东南部，河水清澈，特别适合玩漂流啊、竹筏等水上项目，还能体验蹦极、骑马等户外运动。如果想玩漂流啊，拒马河漂流就很不错了。价格呢大概是每人80到120不等，不同河道它价格是有差异的。另外一定要记得啊，玩漂流要带上换洗衣物和拖鞋，再买一把水枪跟同伴这个打水仗啊，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对，但是这个漂流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啊，
0: 就在
1: 盛夏的时候。
0: 对，再有一个提示大家去玩的时候，最好带上刚才我们说的换洗的衣服和鞋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把手机保护好了，别掉了啊。
1: 对，
0: 再来说说游玩线路，只要有如果您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呢，可以上午到野三坡，先去百里峡景区来欣赏一线天、天生桥等景点。中午呢，在景区里面吃特色的美食，像贴饼子、焖河鱼就非常不错。下午呢，去鱼骨洞啊，探索神秘的溶洞。傍晚呢，到拒马河畔散散步，看看夕阳也是非常美的。
1: 嗯，
0: 要是有两天时间的话呢，第一天可以先去百里峡，之后呢，到七彩艺术小镇上逛逛，晚上就在特色民宿来住啊，还能欣赏当地的夜景。第二天呢，去拒马河漂流，然后再去鱼骨洞景区，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
1: 哎，玩累了啊，咱美食肯定不能错过了。野三坡的烤全羊，现宰现烤，色泽诱人，肉嫩味美，是招牌美食。贴饼子焖河鱼，饼子吸收了河鱼的鲜香，好吃到停不下来。另外呢，炸河虾外酥里嫩，三坡野菜像这个木兰芽呀，还有河菜、水芹菜等等，新鲜又健康。柴鸡蛋炒香椿，满满的农家味道。还有拒马河鱼，不管是炸着吃、炖着吃，还是烤着吃，那味道都是特别的鲜美啊。
0: 没错，住宿的话呢，如果想体验地道的农家生活，景区周围有很多农家民宿，环境优美，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
1: 嗯，
0: 每晚大概呢是100到200块钱左右，有些呢还是包吃包住的啊，就是你直接付完之后，一日三餐都管你了。
1: 哎，
0: 如果想要住的舒服点，可以选择景区附近的酒店啊，比如客栈呀，还有连锁型经济酒店，大约人均呢是150到250一晚。推荐在百里峡附近，百里峡大街附近住，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哎啊，
1: 没错。最后呢，也给大家几个温馨提示啊，景区山路比较多，所以要记得穿舒适的鞋子。夏天去的话呢，要做好防晒和防蚊措施。景区内有小商贩卖水和食物，但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也可以自己适当带点。另外呢，不同季节去野三坡是景色各有不同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前往啊。
0: 所以说啊，赶紧收拾行囊来野三坡，开启一场精彩的旅行吧！各个季节都有各个季节的美，我们一块儿可以去看一看。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同样的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神药啊，比如什么清凉油啊、风油精啊，
0: 对，
1: 还有红霉素软膏啊，尤其是红霉素软膏呢，被广泛应用在各种病症和场景，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常用的药膏。但实际上这些场景大多是滥用啊，因为在某些博主的宣传下，红霉素软膏被当作万能药，比如蚊虫叮咬、湿疹、痘痘、脚气、日常护肤，甚至有的还用它来涂宝宝的这个红屁屁啊。究竟这个万能药该怎么正确的使用，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首先咱们来说说红霉素软膏常见的滥用场景。首先，宝宝的红屁屁，也就是尿布疹，这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皮肤病，主要表现为尿布覆盖区域皮肤发红，炎症可能伴有皮疹、糜烂或者脱皮。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建议您单用红霉素软膏治疗这个红屁屁的。对于尿布疹的治疗呢，最核心元素就是保湿，减少刺激以及抗炎。咱们可以加强涂抹保湿乳霜，减少尿布佩戴时间，及时清除粪便和尿液，以及根据炎症轻重涂抹对应的药膏抗炎。蚊虫叮咬也可以理解为虫咬引起的过敏反应，如果出现严重的蚊虫叮咬啊，医生会让患者口服抗过敏药。

0: 也可能根据情况涂抹外用糖皮质激素软膏抗炎促皮疹消退止痒。大部分叮咬啊，即使不处理也会自行消退。红霉素软膏既不能止痒也不能抗炎，仅起到减少叮咬口感染风险的作用。痘痘、学名痤疮，同样是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皮肤病，其发病机理涵盖了皮脂腺功能异常、皮脂腺导管的堵塞、痤疮丙酸杆菌等微生物异常增殖及炎症反应。痤疮皮疹又根据其表现严重程度不同，分为白头粉刺、黑头粉刺、红头丘疹、脓包疹、结节及囊肿等，每种类型对应的外用措施不同，更不会一概而论仅用一种抗生素药膏。脚气其实是足部皮肤的真菌感染，需要抗真菌治疗，而红霉素无明显的抗真菌作用。为啥红霉素软膏总是被滥用呢？红霉素软膏的主要成分啊，包括1%到2%的红霉素、凡士林、羊毛脂和液体石蜡。红霉素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来对抗葛兰氏阳性菌和部分葛兰氏阴性菌，简而言之啊，就是抗菌。凡士林、羊毛脂、液体石蜡通过配成延展性和附着力适中的油膏，达到保湿效果。总体来说，红霉素软膏的功效是有抗感染作用的保湿霜，所以适用的场合往往是存在明确的轻度感染及治疗小面积烧伤和创伤的情况。不否认红霉素软膏具有以下优点：价格低廉，非处方药，无需医生处方就可获得，具有良好的封闭性，可创造湿性愈合环境。但是呢，红霉素软膏可不是万能药。那什么才是红霉素软膏的最佳适用场景呢？答案是治疗小面积的烧伤或者创伤，轻微的磕碰伤口，伤口不深，使用碘伏消毒生理盐水清洁之后，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不严重的烫伤，即刻用冷水充分降温之后，也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预防感染。不建议您啊自行连续使用超过一周。那么对于其他场景呢，尤其是不清楚病因的皮疹，还是要明确诊断后精准用药。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帕蜜帕辣，喝菌畅。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 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

0: 军用浩普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浩普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0: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

0: 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0: 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吗？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

0: 宽九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3: 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1: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0: 哦，还在这儿。
1: 是汤通庆，
10: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2: 什么呀？
1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2: 你的身体，
1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2: 疼吗？
1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5: 25日，日本

0: 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抄家？
2: 抄完了，
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
2: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4: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5: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5: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

0: 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阵阵。

0: 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0: 今天什么任务呀？
1: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 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 被授予白云山团

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6: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7: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6: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7: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

0: 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很多朋友啊，这个入住了新家，都会开始逐渐添置一些软装啊，同时呢，发现有一些小家电，这个挺好，哎，这个被种草了啊，想着呢，它能让居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舒适。然而呢，现实可能却给了你狠狠一击。经过亲身体验之后呢，也有朋友总结了啊，一些这个。跟风买的这个小家电，有些呢是格外鸡肋，90%的家庭买回家之后，顶多用一两次就会闲置吃灰了，大家都笑称中看不中用，哎，所以呢，奉劝大家别盲目跟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盘点这八件啊，这个所谓的中看不中用的小家电。第一个就是精致复古的早餐机啊，有些精致真的大可不必啊。要说颜值，真的没有比它高的，网红的。这个复古配色让人看着哇，好好看，我要拥有它啊！放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呢，的确都是亮眼的存在，仿佛用了它呢，每天都能享受一顿丰盛又健康的早餐。于是呢，满怀期待的买回家了，用起来你才会发现，这反正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啊。
1: 首先啊，就是不能容忍它的速度啊，我觉得就是左手呢是用来煎鸡蛋、热牛奶的，但是煎个鸡蛋至少要12分钟，因为它这个功率低呀啊。
0: 对，
1: 有这功夫，咱一筐鸡蛋都煎完了。你在煤气火上咔，这一个锅能煎3-4个啊。右边呢确实是万物压扁，有一说一啊，压扁的食物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我确实就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原因是我确实买这个东西了就是做一个三明治什么的挺好，但是就是大可不必啊，真的感觉是就是做个早餐至少要早起30分钟，最后还要清洗这个东西10分钟，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每天上班的人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有这时间我宁愿就是早晨起来，对吧，就是一个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搞定了，咱不用非得做那么精致啊。
0: 是啊，
1: 就是实在不行咱楼下5块钱买个早餐，
0: 豆浆
1: 油条也是可以的
0: 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自动挤牙膏的机器啊。很多人说哈哈哈，我只能说被他气笑了啊。当初呢，你从网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视频觉得哇好方便啊，不用手自动出牙膏简直太神了。真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个自动挤牙膏的牙膏机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首先呢，你必须保证你的牙刷的刷头对着出口，不然一挤咔嚓掉到台面上了，
1: 是吧？
0: 要不然这个就是挤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往下赶的速度没赶好，挤出来是空气，你知道？所以这东西你不太确定，问商家什么原因呢？他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大概率知道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玩意儿就是太鸡肋了，别买。你擦那点时间，你自己用手挤一下会浪费多长时间呀？
1: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曾经也被种草，但是就是最后是理智啊劝阻了我，可打包的智能垃圾桶，就是还是不要过于追求智能化啊。
0: 你别说这个可打包的，我家原来那个是自动感应的翻盖垃圾桶，我现在都把那个盖给撤了，
1: 拆了，是
0: 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1: 你光听它什么智能垃圾桶这几个字啊，听名字很高大上，实则呢就挺失败的，不用动手就能自动打包垃圾和套垃圾袋，确实是洁癖啊，会有懒人的福音。但是啊，它打包换袋的速度真的是，就是懒人都懒得等，太慢了。要是装多一点的垃圾呢，它还会自动打包失败，还得是用手你去给它弄一下啊。而且啊，它这个声音真的是有点大。你早晨，假如说你卧室的这个垃圾桶啊，你早晨你一动，你想睡个懒觉也不行啊，
0: 对，
1: 就比较鸡肋了。
0: 是，所以生活当中没有完全必要追求过于智能化啊，有些智能化的确可以提升幸福感，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没必要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就是错题打印机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1: 对，
0: 这玩意儿真的不省心。原本呢是想给孩子整理错题省点事儿啊，实际上你要用它真的很复杂。为啥呢？你先用手机拍照，然后整理一下错题格式。因为孩子写出来这个东西啊，它的格式不是很工整，有的时候呢还识别不准，然后你再裁剪一下大小，然后再打印出来。像年纪小点的孩子自己操作不了，就得家长来。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呢，感觉自己又上了一回课，你根本没时间做别的事儿了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最后还是让孩子用自己用笔抄一遍，省事多了啊。所以啊，建议低年级的家长别跟风买，太繁琐了，他呢还是适合高年级的学生。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般老师 师都会让准备一个错题本嘛。这个错题本就是，但是建议学生自己去把这个错题抄一遍来加深印象，这个还是有用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投影式键盘，哇，你听名字是不是很黑科技啊？
0: 对，可高级了，看起来。
1: 对，买一个回家啊，让大家都投来佩服的眼光。于是呢，就是你买一个就会发现啊，原本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走哪儿都比较搬就方便呗。对，往这一放，哎，就能投影，这个可以用键盘来办公，哎，又方便又拉风。但是试过之后真的是特别难用啊。首先，你的投影的必须是一个平面才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包括我们平时家里面买那个投影机、投影仪，也必须得是一个平面，颜色还不能太深，而且室内的光线不能太强，不然的话投影效果极差，你都看不清。其次呢，投影出来的这个键盘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点按失灵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特别糟心啊！你老板搁那儿催着要报告呢，要 PPT 呢，你就搁这儿鼓捣半天，你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也是挺麻烦的。
0: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老觉得你这么敲桌面啊，这个触感和你敲键盘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现在无线键盘有很多是可以折叠的，也挺小巧的。
1: 嗯，
0: 你没必要花大价钱买一个这个所谓的投影键盘，这就是在那种什么精致女生坐高铁里面可能会见那种东西啊。
1: 对对对，就纯粹是为了拍视频而买这个东西。
0: 对，就是画蛇添足啊，没啥必要啊。刚才我们和您说了四个家里面这种所谓的小家电，买了之后你就后悔，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了一些这个鸡肋的小家电，就是你买回来之前设想的，觉得哎呀非常好用啊，使用场景特别多呀，但是其实你买到手里之后会发现，真的是没啥用啊，扔了吧觉得可惜，不扔吧就在家里面的角落吃灰，让人挺心疼，同时也挺麻烦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些东西。如果您还没买就别买了，买了的话呢，
0: 如果刚买就退了吧，如果、
1: 就没用就退了、如果用了的话呢，就放着吧，
0: 对，或者坚持多用一用，怎么着先
1: 把
0: 那个钱
1: 用回来。是啊，但是别放在闲鱼上卖去坑别人去啊，没必要啊。
0: 对，
1: 但是有的东西如果特别便宜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买回来试一试的、
0: 对，那尝试一下就死心了。
1: 对，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一些家里面常用的，比如什么早餐机呀、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和早餐机一样，你以为能解放双手，实际用起来就是自动搅拌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会买到的自动炒菜机。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炒菜不太行，有了它之后，我是不是就能做出来满汉全席，色香味俱全了啊？还真不是。因为它只能代替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翻炒这两件事儿啊。洗菜呀、切菜呀、摘菜呀，该做的你是一样不能落下。最好笑的是，它工作起来看着特别努力，但实际上是事半功倍。网上有一个翻车的视频，就是想煎个鱼，最后把这个鱼弄得碎得成渣渣了，你知道，就一直旋转跳跃，他闭着眼啊，就而且呢，就是在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力度也不会根据你的食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鱼这个东西在没有定型之前，你翻的是特别容易散的，
0: 对，
1: 它就咔嚓一翻，咔嚓一翻，好了，
0: 它只是一个自动炒菜机，它并不智能，
1: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搅拌的功能，而且你还得往里边放调料，有的就是有的朋友刚开始还是往调料盒里加，就跟那个打印机的木盒一样，
0: 对，固定的，是吧？
1: 对，固定的，然后它会放多少，后来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麻烦，有的时候忘了加了，就开始自动往里跳，
0: 对，
1: 放调料，越来越发现它就跟个炒菜锅没啥大区别，
0: 对，
1: 只是省了人工拨了的那个过程，
0: 对，所以就没有必要啊。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折叠行李箱啊，咱先说说它的优点。首先呢，折叠起来好收纳，不占地儿啊，这是优点。
1: 对，
0: 用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它里面这个支撑板支撑起来就可以了。于是呢，买回家啊，想试一试，但是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锁，它是旅行箱哦，它没有锁，那你还能带它出门吗？这要是出门，要么说是别往里面放一些贵重物品啊，要么就是寸步不离的看着它，你托运就更别想了啊！你这种折叠的，你我觉得你拉着时候，它都得小心翼翼的，别它咔嚓一下里边那个。

0: 支撑板就是给它弹回去了，那你就
1: 行李箱的东西都出来了。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这种折叠行李箱根本就不能轻易带它出门。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啊，反正我感觉质量挺堪忧的。
1: 对，
0: 托运真的你就别想啊。
1: 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果蔬清洗机了啊。
0: 嗯，
1: 它呢宣传的时候说什么能强力去除农药残留、激素、超声波、羟基水离子、臭氧，技术名词堆砌的天花乱坠。
0: 嗯，
1: 实际效果呢是远远不如流水用手认真搓洗效果好。所谓的净化这件事你是肉眼看不到的。
0: 嗯，
1: 你什么臭氧什么这羟基水离子，那东西都小了你眼睛都看不着。
0: 对，
1: 你心理安慰可能大于实际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机器相对来讲占的地方比较大，清洗机器本身成为了新的负担。
0: 嗯，
1: 清洗耗材的这个时候呢比用手洗还长，而且噪音还噪就这种声啊不小。价格呢动辄几百上千，最终呢还是回归朴实无华的水龙头，加上盐加上小苏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
0: 对，就咱们平时一些小妙招啊，你像做饭的时候啊，什么洗葡萄啊这些，包括对啊，用面啊，它是有吸附作用的，这个它是有原理的，咱也能看得着它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智商税的这种大型的机器啊，成百上千的这种，咱就还是再考虑考虑啊，没有必要
1: 啊。所以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前赴后继的掉进这些小家电的坑里面？
0: 嗯，
1: 无非是商家精准狙击了我们追求精致、向往便利、渴望健康的心理。
0: 嗯，
1: 用铺天盖地的美好场景渲染，掩盖了产品本身的笨拙和低效啊。
0: 哎，
1: 生活这个事儿的确应该精致，同时也应该轻盈，但是呢，不应该被这些华而不实的小家电所拖累了。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工具，而是在于懂得筛选和舍弃。
0: 哎，
1: 这点很重要哈。
0: 没错，
1: 如果你实在不行，该点外卖点外卖吧，是吧？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之声频道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隐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定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秦鹏。秦局长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定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秦鹏。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对我市文旅工作的一些认识。近年来呢，我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建设文旅融合、全域全季旅游强省的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部署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积极抓好新阶段文旅工作，持续完善高质量旅游供给，加快建设文旅强市，以文化引领旅游繁荣，以旅游增进文化自信，大力推行文化旅游与体育赛事、特色农业、消费街区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传承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的特色，丰富城市内涵，着力塑造高颜值、有魅力的品质、品味、品牌之城，打造京津冀独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3: 那我们定州呢是有4300多年这个文明史的一个存在哈，那我也想问您一下，就在我们定州有哪些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定州市呢古迹众多，有汉代的王侯墓群、唐代的文庙、宋代的开元寺塔、元代的清真寺、大道观、明代的南城门、清代的贡院、民国的晏阳初旧居等，见证了定州曾经的辉煌。定州丰富的文化底蕴也给我们留

0: 留下了数不尽的历史财富，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呢有9处，省级的有15处，国家一级馆定州博物馆馆藏文物有5万多件，诠释了中山多美物的历史记载。定州呢，人杰地灵，战国名将廉颇，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李夫人，留下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名句的崔护，还有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都出生在这片土地。隋文帝杨坚、宋代司马光、韩琦、苏轼都曾在这里任职，与爱因斯坦齐名的晏婴初老先生在这里开展过定线实验。定州文化璀璨，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样式繁多，风格特色鲜明，涵盖了传统戏剧、音乐、医药、技艺、舞蹈、文学、民俗及体育、游艺、杂技等10个门类。现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项，省级的文化遗产有13项。这里是秧歌的文化之乡，也是中国的吹歌文化之乡，盛产白如玉生如磬的定瓷，也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称的定州缂丝，还有传承千年的美食。
1: 那如果我们第一次去定州游玩，您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这种代表性的建筑或者代表性的景区和一些文化活动？
0: 这些是都有的。来定州呢，一定要看的便是河北省地标性建筑开元寺塔，它始建于北宋的1001年。当初建塔的原因呢有2个，一个是北宋初期呢，定州开元寺的高僧令能曾奉旨前往西竹求取真经，取回经后为了供奉佛经和舍利而修建此塔。二是呢军事的功用，当时的定州呢地处宋辽的边界，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建塔呢可以观望敌情，料敌制胜，所以这座塔呢又被称为料敌塔。定州开元寺塔呢为8角形楼阁式的建筑，高83.7米，共有11层，是我国现存最高的，号称中华第一塔。开元寺塔外形雄伟壮观，挺拔秀丽，既具北国山川的雄浑气势，又有江南柔美的风姿。登临塔顶呢，可东观碧海连天，西看夹山虎踞，北视扣水龙盘，南眺银河茫茫，有中山巨观的美称。塔内呢，现保存有北宋至清代的37块碑刻和数10处名人的题记，特别是塔内1层西南的回廊，保存的北宋时期大型的佛教人物壁画呢，历经千年而色彩依旧，人物刻画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塔内还出土了《金刚经》函、铜造像等珍贵文物，是一座集建筑艺术、佛教文化、历史研究以及书法绘画艺术于一体的宝塔，在我国的古代建筑史上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61年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呢，我们还有北宋时期5大名瓷之一的定瓷，定瓷呢创烧于隋，在宋代呢达到了鼎盛，是唯一以白瓷铸制的窑口，有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点。苏轼曾用定州花瓷着红玉来赞美我们的定瓷精湛的烧制技艺。元代的刘琦在《归潜志》中以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赞扬定瓷温润如玉的釉色之美。从唐代呢到元代，定瓷供玉长达500年之久，创下名窑中最长的供玉史的记录。在北宋的末年呢，金人南侵，宋氏被迫南迁，大批窑工随时局南下，聚在江西景德镇、吉州以及福建的德化等地，史称北定南迁。北方定瓷高超的烧制技艺与装饰艺术影响了南方制瓷的制瓷业，在当地兴起了效仿之风，此时烧制的仿定器俗称南定。定瓷可以说是燕赵大地上留下的文化瑰宝， 是值得被铭记、被传承的又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这个呢，就是缂丝技艺。我们缂丝呢讲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吧？缂丝呢本身它的技艺就是通经断纬，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侧图案都是一致的，是吧？它是通过通经断纬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竖着的丝线我们叫经线，横着的线叫纬线。纬线在产生颜色的变化的时候呢，会把原来的线剪掉，绑住，然后呢再换另一个颜色的线。这样呢出来了以后，我们把绑的那些绳头剪掉以后，那这幅作品呢前后都是一致的。但是呢，由于它不能实现机械化，必须由人工去制作，所以呢它的价值非常高，因为它用的劳动力非常，像这么大一幅作品大概也得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1: 确实是一寸金。
0: 对，然后呢缂丝刚才也介绍到了，也就是这个随着南宋的这个时局南下啊，这也就是我们江南丝绣的这个传承，也是根据缂丝的技艺传承来的。所以呢我们的沈子帆也就是我们孟家庄缂丝的鼻祖啊，沈子帆把这项技艺呢带到了南方，啊，也就有了我们现在南方的江南丝绣嘛。
1: 那我们现在还在做这项工艺的，就是在孟家庄。
0: 对，我们有孟家庄呢有一个传承馆，啊，它既是缂丝的博物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培训基地，它也是一个生产的厂家，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缂丝的这个制作人士。在我们的技中学院开设了一个缂丝的大专班，啊，它用于培养我们缂丝的传承人。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定州还有，苏东坡在任的时候呢，制作的肠子焖子，啊，也是我们的美食。这是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的时候，发生灾情以后，为了让这个群众，老百姓能吃上肉，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荞麦和这个肉糜在一起蒸制而成，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肠子和焖子。除了我们的肠子焖子以外呢，还有我们定州的八大碗，还有我们的马记马肉，还有苏东坡先生在定州酿造的中山松老酒。也欢迎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到定州去品尝，去尝一尝我们的美食，看一看我们的美景。
1: 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个好吃的好喝的哈，还有我们这样精美的这个作品。刚刚您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个定瓷，还有我们这个缂丝，都是非常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也想再问你一下，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近几年我们定州文旅所做的一些这个政策和措施。
0: 好的，这个结合我市的实际呢，在文旅发展的方面，我们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高标准的编制了我市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制定出台了定州市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加快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通过统一规划、整体打造，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从单一的景区景点向综合的旅游目的地这个方向转变。我们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在旅游街区、商业街、公园、文物景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呢，新建游客的服务中心、旅游厕所等，着力构建功能完备的旅游公共的服务体系。另外呢，我们积极发展文旅的新质生产力，5G 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数字化的技术正在成为助推我市文旅快速发展的新生力量。定州公共文化云建设呢也在持续的推进中，建立定州传统文化、文物、文人、文献、文仪等基础资源的数据库，实现了分类分级的查询检索和分析应用。定州博物馆呢运用数字 VR 全景漫游技术和 3D 的虚拟技术，建立了虚拟的展厅，让广大游客呢足不出户便能在线上观展，成为了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第三个方面。

0: 那我们坚持以文化引领，赋能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力提升文物景点综合的品质，加快推进我们文庙、贡院五厂、科举文化展览馆、开元寺塔这个展陈和景观的提升等项目，用心打造呢文艺的精品，打响文化品牌，实施文化惠民的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演出、民俗表演、秧歌展演等活动，做到呢周周有活动，月月都精彩。第四个方面呢，我们策划举办各种的品牌的活动，打造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品牌，先后举办了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的定向赛、半程马拉松、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等赛事活动，吸引了全国的数万名选手来定州，推进赛事加旅游这个品牌的塑造。在举办活动的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特色旅游线路及便民惠民的措施，实现这个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流量，实现文旅加战略，举行点亮古城、乐享定州夜经济消费季启动仪式，房车展、非遗文创市集、啤酒节、春季美食会、荟萃等文商旅融合的活动，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农村旅游，组织开展了海棠花会、赏梨花、第二届月季文化旅游周等休闲游活动，促进农业、商业、花卉、康养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另外呢，我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推动历史文化精髓融入景区，满足游客的这个体验需求，充分发挥我们贡院、文庙、开元寺塔这个文化资源的优势，开展科举场景的再现、拜师礼、古代六艺等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开发文化加产业加旅游研学游产品，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历史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举办汉服文化周、东坡行旅之定州等系列活动，打造苏东坡文化教育基地，开发东坡文化研学精品旅游的线路，进一步呢讲好定州的故事，传承千年文化。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面，我们开展非遗进景区、非遗体验等活动，有效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那在这些活动开展之后啊，咱们这个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成效？比如说像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啊，这个收入啊、经济什么的。
0: 这个确实呢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我们以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正在加快建设南城门、大道观玉皇殿周边的基础设施改造、中山文化院等这个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呢崇文街、宋街、开元四大街等一批这个综合性的文化旅游街区，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位，高标准的建设呢文体中心，精心打造了唐河生态景观带，唐河湾建成了集生态游赏、休闲娱乐、运动健身于一体的多功能康养基地。
3: 那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我们未来的3到5年定州文旅的一个发展的计划、发展的蓝图。
0: 好的，我们将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发展融合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文旅融合、科技创新与城市旅游经济共同发展。未来五年呢，打造出自驾车和旅居车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古城游、网红打卡游等新业态的旅游产品，加快推进呢南城门、唐河湾综合治理、护城河带状公园等文旅项目，奋力实现全域、全景、全时、全民。

0: 进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剧场等新馆的投入使用，拓宽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优化现有区间内的公交线路，打造定州旅游一小时的交通圈，开通旅游的直通车、旅游观光巴士，推进定州各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集聚区之间的互通互联，完成游客中心、游客集散中心、定州古城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设，打造出既规范散客旅游市场，又满足市民个性化旅游需求的综合性平台。
1: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文旅融合、商旅融合等等这种创新的一个发展方式？
0: 应该说，面对着新的起点，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持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紧跟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新时尚，聚焦建设文旅强势的目标，依托本地的文化旅游资源、特色文体产业，丰富文旅场景，打造特色文创，推动景区升级，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争创国家级的夜间文化消费集聚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区。我们高标准举办东坡行旅之定州中国文物主题游境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唯有定州古典园林式行进式演绎归来苏东坡大型舞台体验剧和中国大学生飞行器创新设计大赛、网络歌手大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较强千年古都魅力定州的旅游品牌，加快建设京津冀旅游名城。我们将发挥文化产业创新创意的优势，推动更多文化资源转化为高品质旅游产品，扩大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加大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普查梳理挖掘和阐发力度，推出一批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项目，丰富文化创意的产品和旅游产品，加强产品的宣传推介，在加强保护基础上盘活用好各类的文物资源，提高展陈的水平，推动将更多的文物资源纳入到旅游线路，融入到景区景点，深入挖掘地域性的文化特点，把更多的文化内容呢也注入景区景点，使文化成为我们景区景点的金字招牌，推动文化和旅游惠民工程整合资源转型升级创新机制，精准对接需求，提高服务的效能，因地制宜呢打造一批集阅读、展览、轻食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乡村书吧、文化服务点等新型的文化体验空间，为老百姓提供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呢进入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在游客聚集区积极引入影院、剧场、书店等文化设施，构建主客共享的文化和旅游新空间。
1: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网友提问的环节了，秦局长，那有人呢就想问了，说我第一次到定州去旅行，您给推荐一个定州的旅游路线吧。
0: 应该说我们定州的旅游资源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呢是分为三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游，这一块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古城区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城区的古城核心区。这里面刚才也介绍到了，我们从汉代的汉墓，到唐代的文庙，宋代的开元寺塔，元代的大道观，清真寺，明代的南城门，清代的这个贡院，我们民国的晏婴初旧居，这些呢都是我们开放的景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红色资源，是吧，有我们清平县战役烈士陵园，有我们北潭烈士陵园，还有我们的浩头庄乡回民支队烈士陵园， 也有我们朱阳先生。

0: 孟家庄的钟小兴烈士纪念馆等等。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农村的休闲游，我们有东胜生态园、黄家营葡萄酒庄、翟城村的晏阳厨平民教育研学基地，还有我们说到的配合园博会我们建设的丝路友谊园、仲春园、燕赵风尚园、唐河景观带等等。这些资源呢都非常丰富。如果说用一天和两天的时间来说呢，我们会首推我们的古城的文化游。我们每个景点呢进行展陈和周边基础设施的提升以后呢，每个点需要的时间，参观的时间大概都在2到3个小时。比如说我们一天游游精品景点的话，我们首推的就是博物馆、我们的塔、我们的贡院和文庙。如果要是我们两日游的话呢，我们这些将来南城门游客中心开放以后，那儿也有一个文化街区，这几个街区再加上我们的大道观、清真寺，还有我们的石刻馆等等呢，这些呢就可以组成两日游。如果我们还想再深度的游，可以住到这个我们的东胜生态园的温泉酒店，是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形成3日游、4日游甚至1周游，都能够满足我们广大游客的需求。
1: 最后呢，就到了我们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那秦局长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这个话？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定州的关注和支持。在此呢，我也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我们广大的网民到我们定州来旅游打卡。定州行，定如意。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定州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秦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将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以歌寄情最能感动人，所以情歌也就成为歌曲中最普遍最受欢迎的一种。然而唱情歌的人首先便是要有丰富的感情才能演绎的传神，才能感人。而邰正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歌手邰正宵1993年演唱了一首歌曲《999朵玫瑰》，很多人听后无不受到感染，做了许许多多浪漫的举动。但是这首歌曲的创作却源于邰正宵的个人经历。当年在台湾学医的邰正宵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一名医检师，有一次在照顾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女病人时，邰正宵动了真情，常常买些玫瑰花讨女孩的欢心，逗她高兴，并安慰女孩，希望她在种下999朵玫瑰后，女孩可以恢复健康。可是之后当邰正宵陷入情网时，女孩却离开了世界，这给邰正宵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他凭歌寄情写出了999朵玫瑰，也立下了用歌声来治疗人心的宏愿。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味这首深情款款的《999朵玫瑰》。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歌曲《康定情歌》以它朴实醇厚的民风、浓郁炽热的情感、优美流畅的旋律和崇尚恋爱自由的精神，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于四川康定的一首民歌，由当地的群众自发编创，并于4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一位老人说，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在康定听到的康定情歌并不是今天这样唱的，那个时候是这样：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朵落大姐的门，朵落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会当溜溜的家来会为溜溜的人。当时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康定城有一位卖松光的藏族姑娘，名叫朵落，长得漂亮美丽，举世无双，康定人称她为松光西施。每天早上她都要到街上去卖松光，康定人只要听见她卖松光的声音，都要打开门窗探出头来，有的是为了买松光，更多的是为了一睹松光西施的芳容。康定情歌唱的就是美丽的藏族姑娘朵落，这可能就是康定情歌最早的雏形了。歌曲《康定情歌》的作者是四川宣汉的李一诺，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40年代中期，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的福建学生吴文季，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将这首歌转交给他的老师武正谦，十分喜爱，又请作曲系的姜定先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姜定先配好伴奏后，将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改名为康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幸福。

0: 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6: 快乐，
4: 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同行，我是裴磊。

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文旅资讯啊。 那么第一条呢，先来关注一下 2026 长江文化艺术季。那么在9月19日，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的优秀剧目话剧主角在武汉湖北剧院上演，也拉开了今年长江文化艺术节的大幕。那么这次的长江文化艺术节呢，会从9月1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那么其中呢，包含像一些艺术的精品展、美术作品展、 主题摄影展和电影周等等的一系列的内容吧。那么长江文化艺术季啊，其实呢，它是在联动长江沿线的多个省市，汇聚各地的一些文艺精品，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之一。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那么这次的主题呢，叫做开放容心，以光筑梦， 汇集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的摄影师的作品。 那么展览呢，一直呢也会持续到大概在9月23日。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呢，一直都是国内的老牌摄影盛会啊。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这个出土的文物啊。那么9月18日呢，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安长安区一座唐代高等墓葬发现了一件陶马踏板。漆器呢，这个底部啊刻有唐代的诗节的一个节选的文字，其中呢就有名句火树银花，属于十分罕见的一个唐代诗歌的刻字的实物遗存。那么火树银花呢，是出自唐代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原本呢是用来形容元宵灯火。那么这次的文物出土呢，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唐代诗歌流传的真实样貌。可以说这次出土的文物呢，考古价值非常的高。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秦淮灯彩。秦淮灯彩呢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次呢在香港亮相，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在维多利亚公园启幕，现场呢也打造了世界彩灯大街，汇集了南京的秦淮灯彩、香港本土的一些手工的灯笼，还有世界各地的特色彩灯。那么这次亮相香港呢，也是内地传统灯彩文化与香港的中秋民俗的一次精彩交融。随着我们的日历呢进入到了九月份，马上到十月份啊，那在新的一年的日历呢可能也是在悄悄的进行当中。那么最近呢2027的故宫日历新品发布会就在故宫的博物院举办了。2027年丁未羊年，本次呢一共推出了四个版本，生肖版、书画版、吉祥如意版以及汉音对照版。故宫日历呢已经连续出版了很多年了，也深受文博爱好者的喜爱啊。四个版本呢各有侧重吧，生肖版呢是围绕羊主题的文物来叙事，那么书画版呢就精选了数百件古今的书画展，那么吉祥如意版呢则是汇集了各类传统的吉祥纹样，那么汉英对照版呢也是适合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版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的秋季的赏景啊。那么河北的秋季的黄金观赏期大多是集中在九月底到十月中旬，乡村线路的人流量相对会更少。那么这次呢省文旅厅啊就推出了多条的金秋乡旅游的一个精品路线，串联了太行山、坝上、河北平原的特色村落，包含像相关的采摘体验、民俗探访、田园风光，非常的适合周末的短途出行。线路中呢也是有一些打卡的点位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那么说到这个秋季的旅游路线啊，那么最近呢咱们石家庄的环城绿道金秋骑行活动也已经开启了。环城绿道呢推出了秋日的骑行打卡活动，沿线呢也设置了很多的这种观景的节点，串联了城市公园与河滨的风光，大家可以去骑行赏秋。那么部分点位啊还设置了便民的一些补给的服务。那么我们的这条环城绿道整体的看的话呢，路况是非常平缓的，老少皆宜吧，也算是咱们家门口的休闲赏秋的好去处。

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一组文旅的资讯啊。那么说到马上就到的中秋节还有国庆节的双节就要来了啊。那么今年的中秋国庆呢也是只相隔三天，不知道大家的这种拼假方案或者说是出行的计划都有没有了呢？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也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双节的一个出游的攻略。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刚跟各位一起了解到了各地的一些新鲜出炉的文博大展艺术盛会啊，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在这个金秋的九月和十月，全国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热度满满啊，好戏连台。那么马上呢，就要在这周五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了，下周呢，国庆假期也会悄然而至啊。那么今年的假期呢，组合非常的友好，很多朋友都在计划拼假出游。但很多朋友也想说了，哎呀，年年的这种节日期间人好多，我都不想出去玩，不想长途奔波人挤人的，就想在家门口轻松舒服慢节奏的度假。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众的这样的旅行景点，以及就是今年的大概的一个这样的旅行的趋势啊。那么确实呢，很多朋友在听完之后都说，哎呀，感觉想去的地方都是人从众啊，人非常多啊。那么有没有什么家门口休闲两三天，然后在十一的时候把家里收拾收拾，陪陪孩子，陪陪老人，真正的去放松放松的这样的路线呢？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整理整理咱们河北周边的一到三天的一些轻松的自

沧州刚刚开完的旅发大会啊，整个呢也是把沧州的一个文旅呢带到了一个非常受关注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今年呢在这个双节假期间呢，沧州肯定是会成为非常火爆的一个项目之一啊。如果你也在这个附近或者说想去这儿看看的话，也可以提前的规划好行程去沧州看一看，看看今年新改的这个吴桥大世界到底怎么样呢。那要说到咱们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些古城啊，我觉得首推的话应该就是中秋打卡的这个正定古城了，因为这儿呢也可以说是整个河北最适合中秋赏月最有古韵氛围的地方之一了。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看到这个正定的这个文旅发的他们在中秋期间的相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比如说什么赏月活动，还有分发小灯笼啊，还有这个NPC 的巡游活动啊，在每个双节每个节庆啊都会有类似的活动，还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啊。整座古城呢也是免费开放的，目前来讲的话，我感觉如果对比像其他的一些古城的话，其实它还没有说是特别的过度的商业化吧，也还算保留着咱们这种千年古郡最纯粹的烟火的这种感觉啊。白天呢走在青石板的古街上，古寺古塔老街老宅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厚重的烟罩文脉扑面而来。那么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金色的余晖呀、也铺满了古城的城墙，温柔又治愈，随手一拍呢都是古风大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正定的话呢，一定要在傍晚的时候去转一转，尤其是在今年的双节期间，因为今年呢会有这个灯火灯笼去点亮啊，红灯笼呢也会绵延到整条古街、古塔、古楼、古院落啊，古风的氛围可以说是直接的拉满，皓月当空，灯火万家，在这里赏月、散步、拍照，浪漫又治愈啊。那么说到正定的话呢，我们总是说啊，这儿是这个梁思成先生非常喜欢来看古建的地方啊。那如果说到古建的话，应该我们首推的就是龙兴寺了。龙兴寺呢也被称作是中国古建的博物馆，完整的保存了宋代的一些建筑。寺内呢有三大镇馆之宝，倒座观音、千手观音和转轮藏，渐渐的可以都说是艺术瑰宝，已经在这儿呢静静的矗立了千年，非常值得大家放慢脚步静心的观赏。那么在双节期间呢，我们的这个荣国府啊也是有相关的活动，它作为87版的《红楼梦》的实景拍摄地啊，在假期期间呢也是开启了这个 NPC 的实景巡演、国风快闪、剧本互动等等轮番上演啊。如果你是《红楼梦》的爱好者啊，灯火阑珊间真的是仿佛一秒穿越到红楼的梦境。那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也对《红楼梦》相关的知识了解比较少，那我建议你去之前一定要先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这样你再去进去看这个荣国府会更有代入感。那么第二站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呢，那就是咱们的河北博物院了。因为你看啊，我们如果去古城或者古镇看自然风光的话，如果遇到阴雨天气，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的计划好像要泡汤了，对不对？但是啊，我们河北博物院却是一个无论刮风下雨都非常适合假期研学的绝佳选择。那么今年呢也是全程的免费预约免费参观啊，而且呢我们的馆藏文物数量也非常的多，讲解体系也很完善啊，在双节期间呢也是有这个定时的这种免费的一个巡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所以说无论你是学生研学、亲子科普，还是安静的去文艺打卡啊，都非常适合在室内慢慢的逛一逛，慢慢的看一看，安静治愈，我觉得是假期非常优质的一个人文休闲的方案。那么在金秋时节呢，如果想去运动运动爬爬山的话呢，那么一定要来到我们河北的太行山了。咱们的太行秋景啊，

有一个王牌的项目，就是白石山和太行五指山。在金秋十月呢，太行山也会迎来全年的颜值巅峰，漫山彩林，层林尽染，空气清新，秋高气爽，非常适合登高赏秋啊。首先呢，说一说白石山吧，这儿呢兼具着北方山川的雄峻和南方山峦的灵秀，景区的步道呢完善成熟，中线的这种路线比较适合老人小孩去轻松的徒步啊。那么如果喜欢刺激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可以去打卡一下玻璃栈道、悬空观景台，登高去俯瞰整片太行山的金秋林海。双节期间呢，看天气预报呢，这个地方的这种晴空率非常高，空气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啊，拍照的视野也会很通透。应该说在双节期间去的话，氛围感还是非常好的。那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觉得白石山太有名了，可能人多，那么的话我建议你选择太行五指山，这儿的话呢可能更会小众一点，游客会更少一点，而且一到国庆假期的时候，整座山谷红叶次第变红，层层叠叠，色彩饱满，漫山的红枫如霞似火，秋日的氛围感可以说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登山的话呢，坡度是比较温和的，强度适中，适合全家一起出游吧，去沉浸式的感受咱们河北太行的秋日浪漫。那么你说如果我时间充裕，有个三四天想体验这种秋日的坝上风光，或者说是更加热闹的一些地方呢，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们的坝上草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唐山的河头老街等等啊。还有呢，我们也给大家设计了几条，比如说我们这个省会石家庄周边的一些一两天的短线的旅游路线啊。那么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双节期间推荐给各位的一些短途和长线的旅游路线。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微进入到一小段的歌曲和广告。那么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也会为大家继续播放我们最近一直在这个联播的评书李鸿章。一会儿见。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李鸿章，少年柯蒂，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江青。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3: 曾国荃看过赵烈文写好的条陈四事，其中三条可以立即执行，唯有第一条现在不能进。湘军能拼死攻城，为的就是城中财物，要抢劫财物必然会遇到反抗，必然要杀人。现在进杀等于不让湘军劫财，这一点他做不到，各路统将也不答应，何况湘军欠饷严重，正可趁城破时不分军民不分粮友，让勇丁腰里都有些值钱的东西，他也就不必日日为想象犯愁。他把条陈还给赵烈文说道，
15: 啊，就按你的意思，后面三条照办啊，第一条暂缓。
13: 赵烈文不明白，就帅，应当立即执行的就是第一条，何故要暂缓？
15: 曾国荃不耐烦地挥挥手，哎呀，现在城中到处都是长矛，那有些长。

0: 少还混在民中，要想止杀根本是空口白话，不能行的令不如不下。曾国荃倒头就睡，不再理会赵烈文。天津城里湘军乱纷纷，杀人放火，李秀成带着2000余人马，换上清军的缨帽号衣，保护着右天王，从太平门炸塌的城墙处冲出去。冲出1000余人的时候，被湘军砍出了破绽，后队人马全部被劫回城中。李秀成带着右天王快马加鞭逃命，然而右天王的马脚力太差，李秀成只好把自己的战马换给了右天王，他骑右天王的烈马，不久就落在大队的后面。走了30-40里路，那匹马竟然累死了，李秀成只好躲进山林避过湘军再说。躲了一天，他觉得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于是决定出山找太平军。刚转过山谷，就与一位猎户迎面相撞。猎户看了李秀成的打扮，便问道：你是太平军？李秀成见被人认出，只好承认：啊，不瞒老哥说，我是天津城里的太平军，天津城破，逃难至此。猎户心地善良，便责备说：哎呀，那你怎么还敢出来呀？山外都是湘军，有些本地猎户见钱眼开，听说太平军带着金银珠宝逃出天津，正乱哄哄捉人发财呢。哼哼，那老哥何不把我押到妖营中领赏啊？
1: 哼，你可太小看人了，太平军对咱有恩，咱呐不办那缺德事。去年我老娘病重，进天津求医，没银子，俺急得在天津城外墙根下哭。忠王巡城见了俺，派军医给老娘治病，还送给俺银子。不管别人怎么说吧，忠王爷对俺有恩呐，俺不能见钱眼开，没了良心呐。
0: 猎户摇了摇头：老哥呀，李秀成的模样你可还记得？
1: 大恩人的模样，俺天天的供在心里呢。
0: 李秀成扯下头上的破头巾：老哥，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1: 猎户仔细一端详，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着说道：哎呀，忠王爷呀，您怎么瘦成这样了？哎呦，俺都认不出来了，陶大山给您老磕头了。
0: 李秀成扶起陶大山，摸出一锭银子递给他说：老哥呀，今天有一事相求，请你买匹马或骡子来，我要去找太平郡呐。
1: 忠王爷，我哪能要您的银子，俺弟前天捡了匹军马，俺送给您就是，您呐甭急，俺回家拿剪刀来给您剃了发再走。
0: 我生是天国人，死为天国鬼，怎能剃发？我是天国重臣，剃了发让我如何见兄弟们？
1: 哎呀，忠王爷，您不剃发怎么行啊？人家老远就认出来了，命都没了，怎么找太平军呐？
0: 李秀成想想也是，就听了陶大山的劝说，先进山洞躲躲，剃了发就走。山脚下一个简陋的院落里，一个半盲的老妇人正在摸索着烧水，听到脚步声，她抬头就问：
2: 大山呐，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打到猎物了？
1: 陶大山说：娘啊，您到屋里，我有话说。
0: 陶大山把老妇人扶到屋里，老妇人一听儿子见到忠王了，便惊喜地问道：
2: 啊，忠王爷还好吗？
1: 哎呀，好不了，天津都破了，忠王啊人瘦得不像样了。 那忠王啊想去找太平军，我打算把咱那匹军马送给他。
0: 老妇人有些犯愁，
2: 哎呀，就怕大海不答应。
1: 娘啊，这件事儿您千万不能让大海知道。这些天呢，他帮着湘军捉太平军发财都红眼了，让他知道忠王就完了。
0: 老妇人连连点头，催儿子快去为忠王剃发，把家里仅有的两个菜团也让

0: 大的，请军爷领我见你们统领。
1: 节子营少官正从外面走来，因为天热，他的补服纽子解开了，露着胸前浓密的黑毛，模样酷似是江湖强盗。陶大海先自怯了，少官一开口就大声嚷嚷着：“谁在这里穷嚷嚷啊？给我乱棍打开了！”陶大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0: 哎呦，军爷，小的不敢捣乱，小的是来报告军情的。小的发现了一个大长矛。
1: 是吗？要是属实，赏你真金白银；要是谎报军情啊啊，让你吃一顿军棍。
0: 哎呀，军爷，是真的，是长矛的忠王李秀成。我哥呀，把他藏在山洞里，他正和我娘商量时被小的听到了。
1: 陶大海磕头如捣蒜，少官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一挥手，几个下属跟着他进了内帐。不一会儿，少官出来：“不管真假，先赏他10两银子，真抓到了，还有重赏。”
0: 陶大海欢天喜地带着几十名乡勇出了大营。
1: 山谷洞中，陶大山给李秀成剃去额前长发，又在脑后结了一条辫子，然后说道：“
0: 忠王爷，您呐，再换上我这身衣裳，就没人认得您了。”“
1: 多谢老哥，我这里有一包金银珠宝，是从天津逃出时带上的。带这么多财物，恐怕更惹人疑。我留下几锭银子，剩下的老哥就拿去过日子吧。啊，再找人把你老娘的病好好瞧瞧。”
0: 李秀成拱手一揖，想起自己不知下落的母亲妻儿，不禁仰天长叹。
1: 李秀成用那条明黄头巾裹着的金银珠宝就放在地上。
0: 陶大山拽开那条头巾说：“哎呀，忠王爷真是糊涂，这条头巾呐，就足以引来杀身之祸。我怎能图忠王爷的钱财？我帮您呐，塞到马料袋里，没人会注意的。”忽然，就听洞外有人喊：“晚了，塞到哪里也没用了。”
1: 陶大山循声一望，弟弟陶大海带着几十名乡勇堵在了洞口。李秀成误会了陶大山，怒斥道：“没想到我竟被你的忠厚模样给欺骗了。”陶大山百口莫辩呐，抽出李秀成的佩剑冲向了弟弟，嘴里骂道：“
0: 陶大海呀，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
1: 乡勇们手起刀落，陶大山已是身首异处。陶大海见哥哥死无全尸，大哭了起来。少官笑着说：“
0: 哭什么哭啊？
1: 你不就是想发财吗？啊，那包财物全是你的啦。”陶大海收了泪，弯腰去捡地上的包裹，刀光一闪，他同样命奔黄泉。少官大声地宣布：“伪忠王李秀成杀死2名无辜乡民，幸未逃脱，被我节子营捕获。弟兄们，押他去见萧军门，领赏去呀！”
0: 曾国荃正在埋头大睡，听到亲兵来报，萧福寺捉住了伪忠王李秀成，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追问道：“
2: 谁啊？”“
0: 李秀成。”亲兵回答：“
2: 是。”
0: 他跳起来，抓起岸上一把尖锥，赤脚奔到大帐，见萧福寺果然率手下压着一个黑瘦的中年男子，便问萧福寺：“
3: 这贼娘的就是李秀成？”
0: 萧福寺回道：“
2: 啊，
0: 已经让长毛认过，他就是李秀成。”曾国荃一边大骂，一边拿尖锥直刺李秀成的屁股。“
3: 哎，贼娘的，你让老子整整费了2年的功夫，搭上了成千上万将士的性命，老子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1: 李秀成不防备，

堂堂湘军九帅竟然来这一手，疼着大叫一声后咬牙忍住了，啐一口唾沫说：曾九，你我各为其主，又何必如此有失身份？曾国荃冷冷一笑：老子没那些臭讲究，什么身份不身份的。萧军门，你马上派人做一只大笼子，把这贼娘的玩意儿关进去，加派人手给我看好喽。我给大哥写封信，今夜就派人送去，告诉他李秀成被我抓住了，让他快些移结金陵。士可杀，不可辱。李秀成大喝一声，奋力挣脱了，往墙上撞，早被萧福四一把抓住。曾国荃冷笑着说：想死啊，没那么容易。金陵城外码头，炎炎烈日下，曾国荃率领集字营十几名统领等待着曾国藩。曾国藩的坐船靠岸还没停稳，曾国荃等人已经跳了上去。兄弟两人已经一年多不见了，曾国荃比上次又瘦了不少。曾国藩拍他的肩膀时，感到肩胛突兀硌手，再看九弟的脸色黑乎乎的，与乡间老农无异，便神情黯然地说：哎呀，九弟呀，你受苦了。曾国荃鼻子一酸，泪涌了出来，想到围困金陵以来的惊惧险恶，亦是呜咽有声。曾国藩怕他失态，笑了笑：攻下金陵的不世之功，若是他人获得，还不会把嘴都笑歪了。哪有你我这样相对而泣的？好好好，别让你的统领们笑话。李晨典、朱鸿章、萧福四等将领都笑了。曾国藩又一一向他们道贺：诸位合力克复金陵，我已经向朝廷为诸位请功，朝廷必有重赏，到时一块儿好好的庆祝一番。他又怕曾国荃率领的这些骄兵悍将事功不法，一边登岸一边教训：不过呀，攻克金陵一半是人力，一半是天功，世间大事所成无不如此。想当年呐，长毛初兴之时，数千人常常会打得数万官军落花流水。如今虽具天险，却也无奈我何呀，此亦是天数啊。诸位以后多多做此想法，方可不至忘了身份。大帅教训的是。众将都应和着。吃过饭，曾国荃问道：大哥呀，将士们听说你来了，都眼巴巴的想见你一面，下午我让众将都过来。哎，不，虽然金陵克复，但战事未必，各军各营皆有职守，不要劳师动众。我去看他们。下午，曾国藩在九弟等人的陪同下查看城防，又先后到信字营、节字营、贝字营、刚字营看望将士，各营已经有准备，旗甲鲜明，列伍齐整。曾国藩检阅完队列，心血来潮，又要去勇兵们的营房瞧瞧。上至曾国荃，下至少官都阻拦，说那些地方臭气熏天，不看也罢。但是曾国藩执意要去，也就没人能拦得下。刚到营房门口，已经闻到了脚臭汗酸混在一起的污浊气味。曾国藩一进门就明白为什么众人都劝阻他了。地上、铺上、木箱、竹篓摆得满满当当的，连个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他立刻明白了，这呀，全是兵俑。

0: 劫掠的财物。湘军军纪败坏，他是有所闻的，甚至也是默许了的。欠饷那么多，如果不能趁机抢掠，湘勇们谁还背井离乡卖命啊？但抢掠竟然如此，人人参与，明目张胆，还是大出他的意料的。这要传到外间，成何体统？再让那些好事的御史们参上一本，那真是百口莫辩呐。但是他不想当着众人的面点破，出了门才说道：“哎呀，气息实在太污浊啊！要告诉将士们多通风、勤打扫，防恶疾呀。”各处转下来，天就黑了。吃过饭，曾国藩留下老九说话，其他人等都退了出去。
1: 老九啊，今天你也看到了，那些木箱竹篓是怎么回事啊？哪有一点军营的样子？倒更像是杂货店呐、
0: 乡勇们看金陵客户估计没有多少仗可打，不久啊就可以回乡，都收拾了，早做准备。
1: 你呀也别与我打马虎眼儿，那里面是什么你清楚，我也明白。我听到了不少传闻，说湘勇竟然为抢掠财物互相火并，为争一个女人拔刀相向。我当然明白你的苦处，可是再有难处也不能让湘军如此不堪呐。从明天开始，你要召集众将，严明军律啊，还有那些箱箱篓篓的，马上想办法处理掉。
0: 好好好，全听大哥你的啊。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啊。
2: 第二天，曾国藩亲自审问李秀成，曾国荃命人把李秀成连人带铁笼抬上大堂。曾国藩皱了皱眉，
1: 打开笼子看座。
2: 给李秀成看座实在出乎众人的意料，李秀成更感意外。
1: 等他坐好了，曾国藩才叹了口气：你也是聪明人，难道就没有看出长毛必败的形势来啊？还是你以为长毛一定能够成事啊？几年前就知道必有这一天，只是骑虎难下。那何不早想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何

0: 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2: 月满山河逢佳节，
3: 雅韵悠扬贺中秋。
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5: 中华友好戏
3: 中秋特别节目，
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6: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5: 愿诸位
4: 月圆人圆家国圆，
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 9月25日晚7:40，
2: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 中华友好戏，
6: 中华友好戏，
7: 唱响中国节。
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9: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0: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9: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0: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9: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1: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9: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2: 家庭防火，
13: 安装小白盒，
12: 靠谱又省心。
1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8: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地拼成了今天的自己，也让我们带着昨天赠予我们的礼物继续前行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赫野，《手心海》。

0: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送给你。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

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墙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找，买吧还不买他
4: 啊？
3: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 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赔就赔了啊！
3: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别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这个
3: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

0: 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0: 说，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啊，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
1: 啊！瞧，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是条狗，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0: 看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3: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哎，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2: 是
4: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出去了。
7: 不是，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沙沙洗沙沙。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啊、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你爸爸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0: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3: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
2: 胡说，
3: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4: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3: 嗯，
4: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80。
4: 这卖80
3: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谁给你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3: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呐。
3: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3: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嗯，走。
2: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3: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
4: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3: 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4: 我能唱。
3: 听听，
4: 想当初
3: 啊，
4: 我们村啊。
3: 啊，
4: 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4: 你猜咋着
3: 啊？
4: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还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

0: 您的钱都还完了，他可没少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3: 把老师书包放下。
4: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5: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5: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
4: 你好
5: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5: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5: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5: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5: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5: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5: 倒茶。
3: 不用客气。
5: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5: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5: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5: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5: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5: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5: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5: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5: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5: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5: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5: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5: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5: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5: 开始。
3: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5: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5: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
0: 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想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 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屁！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

0: 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 家庭防火，
3: 安装小白盒，
2: 靠谱又省心。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5: 清朝名医吴鞠通，他是一位杰出的温病学家，他写的《温病条辨》被称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年轻的时候，吴鞠通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心想，父亲不幸被病痛夺去了生命，但是天下有千千万万个父亲，他应该学习医术，挽救更多的生命。于是吴鞠通半路出家，苦读医书17载，却很少给人治病。直到北京城爆发瘟疫，他才挺身而出，救死扶伤。那么在吴鞠通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他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中医大家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学医17年才敢给人看病的医生吴鞠通。
6: 今天咱们继续聊聊清代名医吴鞠通的故事。昨天咱们说了，吴鞠通因为父亲的病故才半路出家，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学医17年之后才敢给人看病，在北京城的一场大瘟疫中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同时还编写了一本温病学的经典《温病条辨》。那么在吴鞠通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今天啊，咱们接着说。咱们生过病的可能都知道，有的病啊不太容易好，不是因为药没开对，而是因为病人的生活习惯或者情绪并没有改变。比如说，您要是一边吃着降糖药，一边还嚼着奶糖，这糖尿病能控制得了吗？再或者说，抑郁症的人要是一边吃着抗抑郁的药，在一边关注着房价，那还真有点危险。所以说有时候啊，心境没有调整过来，吃了药有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咱们的吴鞠通大夫也碰上了这么一个类似的病例。据说有一位姓郭的妇女，那年已经62岁了，她的命啊也真是够苦的。前一阵子老伴去了200里外的祖坟上坟，可是由于太难过了，竟然一口气没上来，死在了坟上。郭氏听到了这个消息，那简直是五雷轰顶啊。这孤儿寡母的一起赶到了祖坟那里，哭天喊地，哭了好几天，这老太太最后居然就不想回家了，索性就在丈夫的坟边留了下来，席地而卧，一连住了100来天，天天在那儿哭，最后好不容易被家里人给拉了回来，拉回来就一病不起了。患什么病呢？其实就是胀肚子。这种病啊又叫做鼓胀，症状是肚子胀得很大，有时肚皮上青筋暴起，而四肢却不怎么肿，在很多病的晚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亲戚朋友一看，这哪成啊，这么下去可就真要出人命了，于是赶快请来了吴鞠通。吴鞠通到了以后一看，病人不仅气喘不能吃饭，而且这嘴唇啊都没了血色了，面色淡黄，身体瘦弱，手往脉上一搭就知道这是个重病患者，而且已经是很难医治了。再加上患者自己也没了生的欲望，想治好更是难上加难呀。怎么办呢？俗话说，无情草木不能医有情之病。吴鞠通想到这里就坐下来了，和郭氏聊了起来。我说，大姐呀，我知道您现在心情很难受，但是孩子他爸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您怎么还是缓不过来呢？吴先生啊，您是不知道啊，我们要孩子要的晚，现在我的丈夫死了，他留下的2个孩子还没有成人，我是怕他们不能长大呀。
7: 哎呀，老大姐，您为什么

0: 这么不明白里边的道理呢？
1: 啊，什么道理呀？
0: 一个妇道人家丈夫去世了，我们怎么称呼这个他呢？我们叫他未亡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等待死亡的人呐。
1: 可不是吗？我现在就是想和老伴儿一起去死啊。
0: 哎，那您还不如就死在他的坟边上呢，干嘛还要找我呀？
1: 我这不是还放不下这些孩子吗？
0: 这不就结了？孩子已经没爹了，你死了，孩子怎么办？你老伴在九泉之下，他能瞑目吗？
1: 我，
0: 你不但不能死，而且还不能病，得把孩子养大了，才对得起他们的爹呀。郭氏听完之后，这眼泪慢慢的就流下来了。过了不久，他带着眼泪开始放声大笑，然后说：
1: 多谢吴先生开导，我不哭了，我要活，而且还要高兴的活，把孩子抚养成人。
0: 嘿，你笑了，这病啊就有希望了。于是吴鞠通开了疏肝理气的方子，郭氏服用了十几副药之后竟然痊愈了。这么重的病好得这么快，应该说呀，情绪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就是在拥有医术之外还拥有医道医德，他们会用真诚的心点燃患者生存的希望。我这里还有个故事，大家呀听了就能明白什么叫做救人救到底了。有一次吴鞠通回老家时，见到了一个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的女患者。最开始啊，她只是肝气不通，但是由于拖延很久，现在已经是骨瘦如柴，没法吃饭，甚至还全身疼痛，经常抽搐。吴鞠通给她开了一些疏利肝络的方子，因为啊，他认为这个病是由于肝气上逆引起的。很快，药见效了。几个月之后，女患者吃饭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吴鞠通出门在外，还是放心不下这个患者，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他，让他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性情，不要没事就发脾气，因为肝气不舒是引起很多病的罪魁祸首。一个月后，不放心的吴鞠通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把自己的文采发挥到了极致，非常异常极其恳切的劝他要改变脾气。咱也知道古代通讯不发达，将近半年后吴鞠通是才收到回信。打开信一看，吴鞠通笑了，原来信中说女患者居然把吴鞠通写的信当成座右铭了，每天高声朗读一遍，现在饮食已经非常好了，精神头也很高涨，全家人是都很开心。其实这位女患者的做法正是疏肝理气的好方法，可惜这封信没流传下来。说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啊，这样的好医生一定在当时很受人敬仰吧？吴鞠通确实很受病人的欢迎，但是他却不被这个行业包容，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这套行医准则啊。咱们上集也说了，那时候北京城医疗行业是非常混乱的，很多医生读了几本书啊就敢给人看病了，而且还把这看病叫做买卖。还有些自称名医的人呢，要是患者不拿出300两银子，根本就不给你看。吴鞠通看到这一切，那叫一个心痛啊。他也是穷人，知道这穷人的苦，你看一次病就要花个300两，你这是治病啊还是致命啊？还让不让人活了？吴鞠通在被周围的这一切刺痛以后，在他年老时撰写的医医病书里专门提到了医生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书中说道，医生的精神境界很重要，如果道德修养差，即使技术再好，也可能最终沦为牟利 或者其他事情的工具。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对患者精神状态的开导。在书中他说，治疗内伤病需要注油。什么是注油呢？一般来说，注油啊，就是一种靠符咒来治病的方法。比如画个符，什么时辰贴在墙角的什么地方，这病就能好。现在看，这当然是迷信了。难道说吴鞠通也信这个？当然不是了。吴鞠通说了，什么是注油呢？注就是告诉的意思，由就是病的由来，注油就是给患者解释病的由来的意思。吴鞠通说，看病时一定要把患者的病症的由来告诉患者，解释清楚，不让他再犯类似的错误。不但这样，还要体会患者的心理状态，察觉他们一些微妙的心理变化，然后视情况要么婉言相劝，要么严肃的批评，甚至可以夸张的恐吓，这样看病才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您瞧瞧，从治病到治心，吴鞠通都是为患者着想啊。正因为如此，吴鞠通的一生都在被周围的医生们嫉妒着，孤立着。这帮医生自己不努力，被吴鞠通批评之后却怀恨在心，经常到患者的家里说吴鞠通的坏话。到后来啊，吴鞠通除了汪廷珍等几个朋友，甚至到了几乎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的地步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吴鞠通性子直，看着不好说话，可他的这种作风受到了广大患者的欢迎。同时，只要是有一颗诚挚之心的医生，还是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的。这不，有一位搞针灸的夹指骨医生就成为了吴鞠通的终生好友。
0: 这事儿啊，要从一个叫做胡云的读书人谈起。这位呢，打小也是一个身体虚弱的主，找了个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啊给补的，反正是把胡云啊是越补越胖，整成了个大胖子，可身体啊是越来越虚了。这胡云平时就喜欢躺着，口渴心急拉肚子，还很倒霉的患上了痔疮。一个偶然的机会，胡云在一个叫做觉罗玉的朋友的家里见到了吴鞠通，两人聊的是非常投机。吴鞠通当着胡云的面倒是没说什么，估计回家呀这思想斗争了半天，才间接的通过觉罗玉说，小胡太胖了，还那么爱吃肉，以后可能会得中风，你哪天把他给找来，我再好好的给他看看啊。胡云听了后虽然觉得有些啊担心自己，但是由于他还是不太相信吴鞠通，所以也没有去找他看病，毕竟那时候庸医太多。后来胡云亲眼看到了那么多患者被老吴给治好了，这才认认真真的找他看病。吴鞠通也不客气，对胡云说，你这么着吧，想让我给你看病，首先你要把肉给我戒了。是什么玩意儿？不吃肉，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呀？不过这胡云又一想，哎，既然决定啊找老吴看了，那就好好听他话吧。果然，戒肉加上吃吴鞠通开过的药，这疗效啊，哎，就出来了。但是仍然呢没有根治。就在这个时候，胡云的妻子突然病倒了。吴鞠通为他开了方子，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当地的医生看到老吴的方子就是不让用。胡云此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妻子没过多久死了。悲痛的胡云一回到北京就找到了吴鞠通，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哭诉道，老吴啊，这年头不懂医的实在是不行啊，这世界上的庸医忒多了，我要跟您学医，请您教教我吧。吴鞠通是最了解痛失亲人的感受的，他对胡云说， 哎，死者不能复生，现在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但因为你病得太深了，想要好得快啊，那就要用针灸来配合。可是我的针灸水平没那么高，现在啊有一个叫做甲趾骨的医生，据说呀从天台山的高僧那里学的针法很厉害，正在北京行医呢，要不然哪天我带你一起去拜访一下。于是二人选了个日子来到了甲趾骨的诊所。这甲趾骨一听，嘿，还有这样的医生呢，一般的医生相互诋毁还来不及呢，啊，吴旭通这么大牌的医生竟然还来拜访我，那就快点请他进来吧。其实啊，这位甲趾骨大夫也是个医德很好的人，在他的帮助下，胡云的病终于彻底好了。后来胡云还帮助吴鞠通做了很多工作，他把吴鞠通出版的《温病条辨》又校对了一遍，并且为医医病书写了序言。而甲趾骨呢，和吴鞠通也成为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吴鞠通已经63岁了，身边朋友一个个的离去，让吴鞠通显得更加孤独。但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到了不通人情世故的程度，这到底是对是错呢？就在吴鞠通63岁这年，那位针灸高手甲趾骨也去世了。吴鞠通不但痛失了一位可以配合治疗的医生，也失去了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人一老，落叶归根的心态也油然而生了。在公元1824年的秋天，66岁的吴鞠通回到了老家淮阴。在家乡，吴鞠通治疗了很多患者，让很多当地的医生头疼的病症在吴鞠通的治疗下都痊愈了。3年以后，另一个坏消息传过来了，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汪廷珍也去世了，这给吴鞠通更大的打击。自此他在医学界变得更孤独了。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提到，一方面是他对同行的要求极高，另一方面就是他还是个心直口快、不徇私情的人，在诊病的时候有什么说什么，而对于其他医生的错误从来都是立刻指出来，很不给别人留面子。按照通常这个行医行业里面的规矩，那是要给同行留余地的，看到前面医生开的方子错了也不能当面指出，要说年兄手段高超啊，治疗的好，方子也是好方子，我再斗胆稍微改动几味药吧。可是吴鞠通最痛恨这个，结果弄得场面是很是尴尬。当时有的一些医术不精的医生很怕他，本来在患者家里边口若悬河呢，一听吴鞠通要来了，吓得是撒腿就跑。等吴鞠通走了，他们再回到患者家里说吴鞠通的坏话。不少人也劝过吴老爷子，吴老师啊，您就不能改改您这脾气吗？大家都是混饭吃啊。什么混饭吃？医生是要救人的，什么样的医生才是真正的医生啊？那是要怀着救人济世之心，反复求索，最终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呀。在病人的痛苦面前，你的面子一钱不值，难道不是吗？哎呀，可是您这样下去，您是会被这些医生给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病多了去了，我拼了命还治不过来呢，哪儿还有时间和他们勾心斗角？孤独就孤独吧，只要能够救人，我认了。可是他们会恨你的，哈哈，恨就恨吧，我倒真希望能把他们骂得醒悟过来，好好问问自己的良心，好好读读书，后世的人一定可以理解我的。

0: 公元1831年，74岁的吴鞠通写下了《医医病书》这本书。这本书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为什么叫这么拗口的名字呢？其实《医医病书》的意思就是治疗医生的疾病的书。在这本书里，吴鞠通指出了医生很容易出现的很多问题，其中有的十分尖锐，同时他还写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整本书内容很少，但是道理很深，致力于学医的朋友们有空可以找来认真的学习一下。在吴鞠通的晚年，有两件事情刺激到了他。一件是当时的东南地区发了大水，淹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吴鞠通是个忧国忧民的人，又特别的珍惜生命，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失声痛哭，最后甚至开始咳血了。这位老人把毕生的积蓄都捐了出去，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身体也开始衰弱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吴鞠通79岁那年，他的长子突然病故了，具体患的什么病没有记载，这件事给了老吴致命的打击。也就是在这一年，这位把生命看得比天大的老中医离开了我们的世界。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学医的朋友，也不知道您在听过吴鞠通的故事后悟到了点什么。总之，希望您能记住这个叫吴鞠通的人，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一种精神。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7: 我给你唱啊！
6: 啊，给我唱唱。
7: 我给你唱，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6: 什么意思？
7: 单点单花钱啊？
6: 多少钱？
7: 2000？
6: 多少？
7: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6: 对，
7: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6: 怎么了？
7: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6: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7: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6: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7: 你听不听？
6: 行，我听了。
7: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6: 我听了，
7: 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6: 嘿，好，等着。
7: 好，
6: 不较劲吗？
7: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啊、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6: 这有什么呀？这个
7: 怎么样，各位？哎，
6: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3: 我问你先干嘛？
6: 什么干嘛？我
3: 你是唱歌吗？
6: 当然了。
3: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6: 我这是葫芦丝啊。
3: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6: 琵琶呀。
3: 行，
6: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7: 怎么了？
6: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7: 啊，
6: 但是我有一条件。
7: 什么条件？
6: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7: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6: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7: 啊。这什么意思？
6: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7: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6: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7: 唱、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6: 开始吧，
7: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6: 唱不了，
7: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嗯，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夜，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哎，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
0: 好吧，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啊？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说，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瞧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是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哎，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车，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哎，
0: 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好吧，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啊。

0: 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 这我的责任呢，
0: 把我都教会了
1: 啊，
2: 您就啊，他说你走了，
1: 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0: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1: 我怎么就该走啊？
0: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1: 啊，
0: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1: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0: 啊！
1: 你这意思我明白
0: 啊，
1: 我明白，
0: 怎么着？
1: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0: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1: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啊，
1: 伟健，你想错了。
0: 怎么着？
1: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0: 哦，还有没教的？
1: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0: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1: 哪没教你
0: 啊？
1: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0: 啊，
1: 听过我的
0: 啊。
1: 我最喜欢唱，
0: 唱
1: 这唱都教你了吗？
0: 戏曲
1: 啊，
0: 教了
1: 什么呀？
0: 京剧老生里边的
1: 啊，
0: 马谈杨希
1: 啊，
0: 这我都会啊，
1: 就会这个
0: 啊，
1: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0: 怎么了？哎，
1: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0: 麒派，
1: 嘿，还不教你？
0: 这么一派
1: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0: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1: 哪一段名句
0: 啊？
1: 追韩信。
0: 追韩信
1: 啊？
0: 怎么唱？
1: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
0: 啊
1: 你也偷不了去
0: 啊，
1: 你偷不了去。
0: 您来了。
1: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3: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家。
0: 是不是这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0: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0: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0: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0: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0: 嗯。
1: 光教你这个？
0: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0: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0: 评戏
1: 啊？
0: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0: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0: 啊
1: 啊，现代戏，
0: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3: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0: 怎么了？
1: 别吃了。
0: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
0: 对，
1: 我说的不是评戏。
0: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0: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0: 吗？哪段啊？
1: 哪一段
0: 啊？
1: 打金枝，
0: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0: 您学学。

0: 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的。
1: 弟弟，
2: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2: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2: 你这个自学成才呀、
3: 我都知道你是这句
1: 啊。

0: 学成才。
1: 对呀、
0: 行李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我你以为我都教您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不对。
1: 哦，还有，
2: 这不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儿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你一人，我走了。
2: 你这干嘛去？不是，你
0: 干嘛？
2: 干嘛去？
0: 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2: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来。
2: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没
1: 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
1: 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
2: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那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

0: 你别美了你。
1: 怎么了？
0: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1: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0: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1: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0: 那行，
1: 好不好？
0: 那行，
1: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0: 哎哎哎，好，
1: 谢谢，
0: 别瞎拿
1: 啊。
0: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1: 还真在这儿。
0: 哎，嗯，来吧。
1: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0: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2: 你乐什么呀？你
0: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你告诉我，有点意思。
1: 没完了你、啊？
0: 不是，不是，
1: 没完了。
0: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1: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0: 你这可乐
1: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0: 哦，我不能乐，
1: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0: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1: 对呀、啊，你把
0: 这回
1: 情绪破坏了，
0: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1: 好不好？
0: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1: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斜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感谢啊，
14: 谢谢，
13: 感谢大伙热情的掌声，谢谢。哎，再一次站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心里还是那么高兴，
14: 还是激动
13: 啊！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说实话心里有点忐忑。哎，应该再次跟大伙做一个自我介绍。
14: 咱加深一下印象。
13: 我是嘻哈包袱铺90后的相声演员，我叫杨明华，
14: 这是他的名字。
13: 我旁边这位呢，叫牛皮癣。哎，
14: 我怎么还牛皮癣呢？
13: 不是，刘明远。哎哎，我们哥俩呢是来自北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
14: 是，
13: 但是各位，别看在北京生活，但是我们不是北京人，
14: 外地人，
13: 外地孩子，
14: 是
13: 属于是北漂一族。
14: 没错，
13: 说实话，各位，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
14: 确实是生活压力大。
13: 我认为啊，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一天当中唯一能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你开车回到家熄火之后静静发呆的那5分钟。
14: 您听见了吗，各位？您要是没有车，您连这5分钟都没了。
13: 在车里的这5分钟，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
14: 是吗？
13: 你可以放空自己，没有工作的烦恼，没有生活的压力，听首歌，刷个抖音，打局王者荣耀，
14: 时间不够。
13: 想想我媳妇儿跟我妈之间的问题，
14: 这不是添堵吗？
13: 你甭管干嘛，就算是发呆，这5分钟是不是你自己的？
14: 那倒是。
13: 打开车门，你的角色铺天盖地的就来了。
14: 怎么了？
13: 父母面前是儿子，孩子面前是父亲，妻子面前是丈夫，保姆面前是老公。老板，
14: 哎呦，你吓我一跳吧！
13: 你能跳还不错呢。我连跳的热情都没了。
14: 哎，这我跟您就不一样了。
13: 你没烦恼？
14: 我没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
13: 不奇怪。我要你这样，我也没女朋友。
14: 我哪样了？
13: 你哪样？
14: 哪样了？
13: 你看看你这模样。
14: 怎么了？
13: 你让我们大伙儿瞅瞅。
14: 看看吧。
13: 云淡风轻啊。
14: 这是形容人的词儿吗？
13: 就是极没特点。
14: 我这云淡风轻不算特点呢。
13: 如果难看就算特点，那你太有特点了。
14: 你说话怎么这么损？
13: 你太难看了。
14: 谁难看？
13: 你难看。
14: 谁
13: 难？你怎么那么难看？
14: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难看。
13: 难不难看咱先放一边，
14: 别聊这个。
13: 你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吗？
14: 为什么呀？
13: 因为你不够了解女孩。
14: 我觉得我还可以。
13: 你算了吧。啊，这样吧，看咱俩兄弟多年，免费给你上一课。
14: 好啊。
13: 你知道现在的女孩有多复杂多难懂吗？
14: 怎么复杂了？
13: 你知道为什么女孩一年365天天天在减肥吗？
14: 天天。
13: 为什么一边减肥还一边吃零食？为什么下楼去趟超市还要化妆？为什么不能跟女人讲道理？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生气？为什么有洗不完的澡？为什么上厕所要那么久？为什么上厕所需要人陪？为什么上厕所还要带个包？
14: 为什么你总盯着上厕所？
13: 就那意思，就那意思，你懂不懂？知道女孩说没事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女孩说随便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女孩说不是什么意思吗？
14: 什么意思？
13: 有的时候是可以，有的时候是绝不，请问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4: 那大哥比我还懵了。
13: 好意思笑话别人。
14: 我俩差不多。
13: 再问问你，当一个女孩让你说实话的时候，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4: 让我说实话，那我就顺着她说。
13: 哎，刘明远，你说实话，这衣服好看吗？
14: 好看。
13: 说实话，好看吗？
14: 好看呀。
13: 好看就完了？
14: 还让我给他买啊？
13: 这不废话吗？多明显呀。我告诉你，你要买得起，就顺着说，买不起，就反着说。
14: 哦，
13: 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13: 好看吗？
14: 不好看。还比我还难看了。你要穿上咱俩就一样了。
13: 就这学得快。
14: 机灵着呢。
13: 再问问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出去玩了，你女朋友问你开心吗，你该怎么回答？
14: 我出去玩了，我开心呢。
13: 看来没有我你也挺开心的呀。
14: 啊，那不开心。
13: 不开心还出去玩？
14: 那应该怎么说呀？
13: 还行。
14: 还行。
13: 但是有你就完美了。
14: 哦，可以呀。
13: 学着点。
14: 是，正在学习。
13: 再问问你，当一个女孩跟你说她肚子疼，你该怎么说？
14: 多喝水肯定是不对的。多喝热水。
13: 怎么非得喝水呢？
14: 那要你，你怎么说？
13: 别瞎说。你哪有肚子？
14: 天哪，我发现我还差得很远呀。
13: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呢，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了解的。
14: 还真是。
13: 要想了解这个女人，你得多观察多总结。
14: 对。
13: 但是话说回来，像你这么难看的，光了解远远不够。
14: 不要老提我难看。
13: 我告诉你，要想得到这个女人，你得会哄。知道怎么哄女人开心吗？
14: 给钱。
13: 非常好。
14: 说对了，说对了。
13: 你总算说对了。
14: 咱知道。
13: 我告诉你，就是给钱。但是给钱是一方面，最主要一点，你得知道怎么给，给多少，这里可有学问。
14: 那怎么给呀？
13: 比如说，你给他发微信，吃饭了吗？
14: 问候一下，
13: 发个66.6块的红包，
14: 这就发一个。
13: 我想你了，发个52.1的，下班打车回家吧，发个77.7的，
14: 这就196.4了。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
13: 你还算着呢？
14: 废话，废话，过日子不得算呢？
13: 这不就追他的时候吗？等你过上日子，这还用吗？
14: 哦，渣男。渣男呀。 但是我很认可你，我觉得可以。
11: 渣男像话吗？哎，这叫智慧。
14: 是是是，
11: 好好学着点。
14: 我听着呢。
11: 好好想想。哎，比如说，情人节了，想想送什么？
14: 情人节送花儿。
11: 你也就到这儿了。
14: 送香水儿。
11: 能有点心意吗？啊，巧克力，吃巧克力长胖不知道吗？
14: 减肥药。
11: 你怎么没送我个秤啊？
14: 对呀，
11: 对个屁呀！你自个儿过吧你。
14: 别嗨，你别走啊！你走什么呀？你别说一半不理我了。
11: 你就不能送点实用的吗？
14: 啊，实用的呀，实用围裙。
11: 以后让我做饭呗。
14: 瘦脸霜，
11: 嫌我脸大，
14: 去皱面霜。
11: 你是觉得你特逗吗？
14: 送双鞋，
11: 想让我走。
14: 送你本书，
11: 你怎么没送我高考模拟卷呢？刘明远，你知道什么是浪漫吗？你自个儿过吧你。
14: 哎，你别老走，你跑什么呀？不是，我哪知道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11: 刘明远，
14: 干嘛呀？
11: 我嚷了俩月，我喜欢那条项链，你没发现吗？我购物车里那么多东西，你就不知道参考一下吗？你翻翻我的收藏夹，刘明远，我告诉你，我不要礼物，不要礼物，礼物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心意。现在知道送什么了吗？
14: 我想送你回家。
11: 这天哪，看见了吗，各位？这就懵了。
14: 早就懵了。
11: 告诉你，千万别懵。遇到这种情况，我教你啊。你陪他逛街，看他喜欢什么，就买了送给他。
14: 就这么简单？
11: 就这么简单。
14: 陪他逛街。
11: 哎，
14: 那他挑的东西要特贵怎么办？不好看。
11: 你活该单身你。
14: 怎么了？
11: 不好看能行吗？
14: 不理想。
11: 你想想，他当着你的面好意思要特贵的吗？自个儿也得掂量掂量，差不多千八百的就完了。不过怎么也得比196块三贵。
14: 196块四。
11: 这是重点吗？
14: 不错。
11: 哎，话说回来了，花钱这种事儿大伙可都会。主要是读心术。你得知道他想什么。要什么？上兵伐谋。
14: 不懂。
11: 你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发现了。我前面给你讲的理论你是理解不了了。
14: 是。
11: 咱这样，咱们进入下一环节。
14: 怎么着？
11: 直接实践。
14: 啊，怎么实践？
11: 好比说啊，现在就有一个女孩答应跟你出去约会。地点在商场。
14: 行。
11: 约的2点。2点半没来，你怎么办？
14: 等他呗。
11: 可以。3点没来，
14: 等他。
11: 3点半，
14: 等他。
11: 4点，
14: 报警。
11: 你报什么警啊？
14: 2小时没来，这人丢了。
11: 人家那是迟到，
14: 太没时间观念了。
11: 女人嘛，
14: 真复杂。
11: 这样吧，我牺牲一下。
14: 你要干嘛呀？
11: 好比说我就扮演那个女孩，
14: 那叫我牺牲一下。这不是我牺牲吗？
11: 你废什么话呀你？我扮演那女孩，我不为了配合你吗？
14: 啊，对，
11: 你好好表现，
14: 看我的，
11: 说来就来。
14: 来呀，
11: 来。
14: 天哪，头一次约会哈，居然是她。
11: 哎，对不起刘明远，我迟到了。
14: 没事，警察也刚到。
11: 警察干嘛来了？
14: 我以为你丢了，我报警了。
11: 看不出来，你还挺关心人家。
14: 那当然了。你想去哪儿？你说，我听你的。
11: 我听你的。
14: 听我的呀？听我的。那咱先吃个饭吧。
11: 我不想吃饭。
14: 那你想干嘛？
11: 我听你的。
14: 那咱看电影去。
11: 我不想看电影。
14: 那你想干嘛？
11: 我听你的。
14: 那咱唱歌去。
11: 我不想唱歌。
14: 那你想干嘛？
11: 我听你的。
14: 我听你的吧。你来一个。
11: 那咱逛街吧。
14: 行，早听他的不完了吗？
11: 哎呦，刘明远，你看看呀，这商场真好。哎，
14: 是大商场，
11: 太棒了。什么牌子都有。
14: 怕就怕这个。看就看这个。
11: 嘿。你看那化妆品，那口红
14: 是多。
13: 你看那鞋，你看那鞋，你说实话，我穿着那鞋好看吗？
14: 好看，啊，买了，啊，买了它。
13: 哎呦，谢谢你啊！
14: 是，
13: 哎，那裙子我穿好看吗？
14: 好看，买了。
13: 那背心我穿好看吗？
14: 好看，不光你穿好看，你爸穿也好看。
13: 那你是给我买还是给我爸买啊？
14: 买两件吧。
13: 你说什么？
14: 买两件？
13: 可以呀、啊。
14: 行吗？
13: 这答案满分。
14: 我是不是明显比刚才有进步？
13: 你再努努力，你快赶上我了。
14: 那我是不是能找着女朋友了？
13: 那你也够呛。
14: 为什么呀？
13: 我还单着呢。哎，
14: 俩光棍。
6: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5: 今天我觉得这个场合啊特别的温暖哦，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热。
16: 是吗？哎，
15: 今天咱们这个表演啊从热开始。
16: 这热有什么说的呀？
15: 您别小瞧这一个热字儿。嗯，不同地方的人说啊不同的状态
16: 都不一样。
15: 北京人说热啊带着北京人特有的霸气。
16: 怎么说呀？
15: 我给大伙儿学学。嗨啊，哎，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不是跟你吹，你知道吗？就今儿这天儿真够热的。哎，呵，好的。昨儿晚上我告诉你，我瞧着世界杯，知道吧？我不敢开空调啊。我媳妇冷啊。我就吃那个凉西瓜。哎，我一口气我吃仨。哇，今儿早上起来我还拉的。哎，
16: 没你这么说话的。
15: 说热啊，生活气息浓郁。到了四川，天府之国，鱼米之乡。
16: 对，
15: 四川一说出热来啊，听着就安逸。
16: 你再学学。
15: 热，
16: 那叫可爱多了啊。
15: 热，
16: 你看，
15: 春熙路啊是成都的名街。
16: 是。
15: 那小女孩一见面都这么说。
16: 怎么说呀？
15: 姚妹儿，今天那个天儿，好热嘛。
16: 这还挺俏皮的。
15: 哦呦，大哥，哎，你热不热嘛？
16: 哎，冲我来了。
15: 哎，热不热？到了湖南啊，湖南人这么说。喂，
16: 谁踩着你脖子了？是怎么着啊？
15: 喂，到了这个橘子洲头岳麓山下，长沙的老大爷一说都这样。今天我们两个天好热哟。
16: 你看有点意思啊。
15: 辽宁大连人说热啊，夜。
16: 我这热又改夜了。
15: 小伙子夏天在海边一说，各位，今儿这天真夜。哎，
16: 这叫天真热。
15: 我有一个大连的朋友来北京看我，我们两个晚上吃宵夜。北京的宵夜不像南方啊，大盆小碗，又是煲汤又是糖水，特别的精致。北京人呢就吃这烤羊肉串。
16: 对，
15: 这个天儿啊，风一吹，这羊肉串就凉了。他喊这服务员，小妹儿啊，你来，
16: 我干嘛呀？
15: 你给我演一下
16: 啊，给他热一下。
15: 小女孩没听明白呀。
16: 我这反应慢点也。
15: 我要你演一下，你怎么的了？先你别嚷嚷啊。别急啊。
16: 对，
15: 耶。哎，
16: 哎呀，行了，让夜就这么夜一下啊。
15: 对，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啊，去之千里。打招呼再多几个字儿。咱北京人您知道怎么打招呼？
16: 北京人
15: 怎么问候？哎，
16: 吃了吗？
15: 有知道的，
16: 对不对？
15: 一见面，哎，嗨，二哥，吃了吧？啊，没吃了是吧？
16: 没吃呢。
15: 改天。
16: 改天。没吃呢，今天就正好，别改天。
15: 不是我吃了，你这么办？我告诉你啊，哪天你什么别做饭去没有？
16: 干嘛呀？
15: 你带着媳妇孩子，我们家吃去啊。回去，哎，拜拜。
16: 嗨，来飞吻。
15: 天津人呀，
16: 天津
15: 人问干嘛？
17: 一见面，哟，王姐，干嘛去呀？哟，妈妈住院了，瞧瞧去吧。
16: 你看，
17: 干嘛？河南人啊，弄啥
16: 啊？
17: 耶，哥，恁弄啥的？
16: 啊，吓一跳，这抽不冷子。
17: 弄啥的？
16: 呵，啊，
17: 弄啥？
16: 哦，
17: 到了这个，
16: 要到哪儿了？
17: 东北，
16: 东北了又。
17: 东北人，您知道怎么问候？
16: 嗯，
17: 干哈？
16: 哦，
17: 俩人一见面，哎呀，哥，干啥去呀？我铁子，没啥人不干啥，你干啥去？
16: 他呢？
17: 我也没啥人，我也不干啥呀。
16: 哦，
17: 我太好了
16: 啊！
17: 咱俩都不干啥，咱俩干点啥呀？跟您瞧这个时代的这个变迁，也为我们相声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
16: 对，
17: 就这几个字、几句语言啊，可以让我们说上半天。
16: 没错，
17: 慨叹时代的变化。
16: 嗯，
17: 但现在时代变化最优秀的一点
16: 啊，
17: 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
16: 这没错啊。
17: 哎，而且现在啊，大家这个生活水平一提高，也为我们相声提供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素材。
16: 是。
17: 最近
16: 啊，
17: 我一直观察。
16: 哦。
17: 我观察到一类人。
16: 啊，哪类人呀？
17: 就是。好攀比的人
16: 是吗？
17: 啊，
16: 嗯，
17: 这种人啊，只要你比他过得好，他坚决受不了。
16: 哦，
17: 有钱就花，没钱就刷。
16: 哎，这刷什么呀？
17: 信用卡呀。
16: 哦，这叫透支。
17: 对呀，你还得上也行，关键还不上，这叫信用危机呀。现在这时代，你没有信用，寸步难行啊。
16: 没错。
17: 不过啊，
16: 嗯，
17: 我觉得今天来的观众
16: 啊，
17: 都没有。这种人，
16: 哎，今天没有。
17: 而且我们哥俩通过这平台，
16: 啊，
17: 大家熟悉之后啊，
16: 是，
17: 就连我们的收入也在发生变化。
16: 没错，没错。
17: 哎，
16: 啊，
17: 问你
16: 什么呀？
17: 跟大伙说说
16: 啊，
17: 一个月你挣多少钱？
16: 我现在一个月能挣6000块钱。
17: 好啊，
16: 嗯，
17: 太好了。
16: 哦，
17: 啊，比上不足，
16: 是，
17: 比下有余，
16: 哎，
17: 小富即安。
16: 哎，我爱听这话，
17: 我替你高兴。
16: 谢谢你，
17: 我一个月挣20000。
16: 哎。等会儿再笑吧
17: 啊！啊，
16: 我看出来了，
17: 怎么呢？
16: 你就是这种人。
17: 我是哪种人呀？
16: 啊？爱攀比呀，啊！
17: 我没跟你比呀，啊！
16: 我刚说我挣6000
17: 啊，
16: 你挣20000，这不是比呀？
17: 误会，
16: 哪儿误会了？
17: 我挣得多
16: 哦，
17: 我花的还多呢。
16: 呵，你花的多？
17: 哎呦，你不知道，
16: 嗯，
17: 我身体不好
16: 哦，
17: 瘦啊！
16: 啊，你还能瘦过我去？这不怕比这个，
17: 我就为了增加营养，
16: 啊，
17: 我是天天吃水产呢，
16: 哦。你要这么说啊，
17: 嗯，
16: 我告诉你，
17: 妈，
16: 我是顿顿吃海鲜。
17: 哎呦，就我早晨起来的豆腐脑，
16: 嗯，
17: 我都搁俩辽参。
16: 哎，就我每天沏那铁观音，我都放俩海龟。
17: 怎么喝呀？哎，我就爱吃甜食啊，
16: 啊，
17: 洗澡水我都搁白糖。
16: 哎
17: 哎，
16: 我就爱吃那辣椒
17: 啊！
16: 每天刷牙我都抹那辣椒酱。
17: 就因为我爱吃甜食，他们都给我一外号
16: 哦，
17: 糖三角。
16: 哎，就因为我爱吃这辣椒，我们全家人都管我叫老干妈。
17: 哎，
16: 嗯，
17: 要这么比，民以食为天，
16: 哦，
17: 要吃的比 啊，比不出来什么。
16: 嗯，
17: 得有更高的追求。
16: 什么追求啊？
17: 我最近
16: 啊，
17: 买一大汽车，
16: 哦，
17: 大的气派。
16: 你说这不巧了吗？
17: 啊。
16: 我最近我买了一小汽车
17: 哦，
16: 那小个的可爱，
17: 而我那大的是全景天窗。
16: 哎，我这都没有车顶，
17: 嗯，
16: 那个敞篷小跑。
17: 我那大汽车就因为它太大呀，
16: 啊，
17: 后边我特意贴了四个大字。
16: 哪四个字？
17: 小心雨洒。
16: 哎，拉扎苦的车呀，
17: 大呀。
16: 哦，那你要这么说呀，
17: 啊，
16: 我那小车太小了。
17: 哦，
16: 他们也给我贴了四个大字。
17: 什么字？
16: 概不拉活。
17: 残模呀，啊，
16: 小巧玲珑。
17: 哎，
16: 嗯，
17: 要这么比，
16: 哦，
17: 我开着我那大汽车就为了去酒吧。
16: 你要这么说，哎，
17: 嗯，
16: 我开着我那小汽车啊就爱泡那夜店。
17: 到了酒吧，
16: 啊，
17: 我到开瓶喝洋酒
16: 哦
17: XO，
16: 是，
17: 这得对着喝呀。
16: 嗯嗯，
17: 知道 XO 我对什么吗？
16: 你对什么呀？
17: 老村长。
16: 哎，XO 对老村长
17: 啊，
16: 这酒还能喝吗？
17: 嘿，我有味儿。
16: 哦，我有知道我去那夜店爱喝什么酒吗？
17: 嗯，
16: 绿色扁瓶56度芝华士，这叫地道北京味儿。
17: 芝华士顺义出的吧？
16: 哎，那你甭管。
17: 后台我新买一手机。
16: 什么呀？
17: 2013年黄金限量版。
16: 哦
17: ，iPhone 4S。
16: 呵，你是一年半没出家门是吧？这早过时了。
17: 嗯，
16: 知道我新买的手机吗？
17: 什么手机？
16: iPhone 5个叉一个 L。
17: 你是买手机呀？
16: 啊
17: 这是手机，这是秋衣呀、啊、
16: 这叫最新款。
17: 我这手机，
16: 嗯，
17: 大容量高清晰，移动电视随便瞧。
16: 又比我这差远了
17: 啊。
16: 我这手机是能摄像能照相，关键时刻能关空调。
17: 我这手机500G。
16: 我这500T。
17: 我500G 都是我媳妇照片。
16: 我这500T 也都是你媳妇照片、嗯、不是那个都是我媳妇照片。
17: 我这手机连那来电铃声的都是我媳妇儿一句一句给我录的、嗯、四郎，若是你现在接起电话，这便是极好的了、嗯、若是你接起电话只听我说你不说，这便是极好的了。若是将来家里的事儿都是我做主你不做主，这便是极好的了。手机都响了三声了，若要是你现在接起来，这便是极好的了。
16: 你若现在把这手机挂了，这便是极好的了。好，
17: 我喜欢。
16: 贫不贫呀、
17: 啊？
16: 知道我这来电铃声吗？
17: 啊，
16: 都是我媳妇给我录那嗨歌。
17: 怎么唱的？
16: 忙听到就带追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NA 就带着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你不在，我不在。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谁还会在？
17: 听，
16: 嘛呀？
17: 你媳妇唱歌我都恶心。
16: 我就爱听她唱。
17: 哎，要说起来这个、嗯、
16: 哦，
17: 哎，疼媳妇儿
16: 怎么着啊，
17: 比花钱。
16: 嗯，
17: 哎，谁也比不了我媳妇儿，咱俩加起来比不了她一个人。
16: 呵
17: 啊，
16: 哎，要说比消费，
17: 嗯，
16: 咱俩加一块再加上你媳妇儿都比不了我媳妇儿。
17: 看我媳妇儿买的包，
16: 嗯，
17: 世界名牌。
16: 什么呀？
17: 罗马仕。
16: 呵，我媳妇儿买那是虎方桥。
17: 什么叫虎方桥啊？
16: 废话，什么叫罗马仕啊？
17: 世界名牌，
16: 那叫爱马仕
17: 啊。
16: 罗马仕是北京地名。
17: 哦，
16: 我告诉你，
17: 嗯、
16: 啊，差远了，跟我媳妇儿，
17: 嗯、啊，
16: 我媳妇喷那香水，
17: 哦，
16: 你都没听说过。
17: 什么牌
16: ？Six God，
17: 六神呐、
16: 啊。反正喷完了以后就没怎么招过蚊子，这个啊。
17: 都是花露水。
16: 嗯，
17: 我媳妇儿
16: 干嘛呀？
17: 起床就化妆。
16: 哟，我媳妇儿她睁眼就捯饬。
17: 我媳妇儿的化妆品能开一个屈臣氏。
16: 呵，哎，就我媳妇儿这擦脸油能开四个家乐福。
17: 她用的是日霜、晚霜、BB 霜。
16: 呵，她涂的是乳液、眼液、84消毒液、84精华液。
17: 我媳妇儿，
16: 嗯，
17: 那粉一个月用2斤半。
16: 呵，哎，我媳妇儿出门轻易都不敢笑
17: 啊。
16: 一笑粉就掉。
17: 牛奶贵不贵？
16: 贵呀、啊、
17: 我媳妇就为美白
16: 啊
17: 浑身上下拍牛奶。
16: 哦，这两天
17: 哎，
16: 我媳妇又迷上那个美黑了。
17: 嗯，
16: 从头到脚她浇酱油。
17: 现在就因为我媳妇太白，他们都讽刺她呀。
16: 哦
17: 啊，说她是这个白富美。
16: 呵，他们说我媳妇沾着胡子就是莽张飞。
17: 别比了。
16: 干嘛呀？
17: 再比咱俩这么说媳妇都成妖怪了。
16: 哦，
17: 别，接下来我谁比谁强，到此结束。
16: 什么意思呀？
17: 嗯，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吧。
16: 哦哦，
17: 你得祝福啊。
16: 什么事儿我就祝福你呀、啊？
17: 我媳妇儿怀孕了、
16: 啊。
17: 我媳妇儿怀孕双胞胎。
16: 嘿，我忘告诉你了
17: 啊，
16: 我媳妇儿也怀孕了，也双胞胎，龙凤胎。
17: 我媳妇儿也怀龙凤胎，我怎么没跟她说呀？
16: 那赖谁呀？
17: 哎，我媳妇儿怀龙凤胎可是龙凤胎、
16: 啊，
17: 后来赶一 B 超啊，
16: 哦，
17: 不是
16: 什么呀？
17: 四胞胎。
16: 哦。今儿早上起来刚做的体检
17: 啊，
16: 昨儿那值班那大夫弄错了，
17: 哦，
16: 八宝胎。
17: 我媳妇一怀孕，我花8000块钱给雇一保姆。
16: 呵，哎，就我媳妇一怀孕，我花20000给她雇了一月嫂。
17: 哎呦，我们这8000可是8000、嗯，8000不管做饭。
16: 哟，我们这20000的月嫂都不管刷碗。
17: 我们家这保姆除了伺候我媳妇儿、嗯，什么活都不干呢。
16: 哟，就我们家这月嫂、
17: 啊，
16: 不光是什么活都不干，就为让她伺候好我媳妇儿，我还花8000块钱给她雇了一保姆。
17: 哎，
16: 嗯，
17: 我媳妇儿马上就到预产期，你说这钱要就这么花，我以后这日子她可怎么过呀？
16: 您说这孩子要真要落了地，以后我这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17: 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16: 嗯、
17: 我那钱呢，它不都是我挣的。
16: 其实我那钱都是我偷的，那个银行我透支透来的。
15: 同病相怜，弄半天你也刷卡呀？要是这刷卡，你可比不了我。我这钱呀，月月还不上。
16: 你要这么说呀，你可比不了我。我是天天还不清。
15: 你要这么说，你可比不了我。法院上个月都给我下了传票了。
16: 你要这么说，你比不了我。我那官司明天就开庭了。
15: 你要这么说，你可比不了我。警察就在后台拿手铐子，下台就铐我呀。
16: 那你就跟他走吧。
15: 你怎么不比呢？
16: 再比我靠台上了。
18: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9: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0: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21: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0: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9: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2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4: 感谢大伙的掌声啊。大伙儿呢也都看出来了，
25: 怎么呢？
24: 我们俩往台上一站呢，位置调换了。
25: 哎，是的。
24: 其实这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真的心疼我这搭档啊。
25: 哎，这话从何说起呀？
24: 你看刚才大伙儿都看到了，我这搭档一分钟的时间，对吗？在这儿给大伙儿跳了一段这个驴打滚。
25: 等会儿，驴打滚像话吗？
24: 那多卖力气啊！而且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啊，我这搭档他这个腰椎有问题
25: 啊。对。
24: 有伤
25: 啊，有病啊！
24: 他这个腰间盘突出，
25: 哎，没错
24: 啊，一节突出，一节脱出，还有一节四级滑脱，
25: 好嘛！我还站得起来吗？
24: 啊，平时走路都这样的，
25: 是吗？
24: 啊，外号小霸王龙啊！
25: 哎，这，您就甭学了，在这儿啊！
24: 不是，我学的也不像啊，但是他真是有特点，多才多艺的好演员。
25: 那您是捧我
24: 啊？我觉得我们相声演员应该是这样的
25: 啊，
24: 就是搭档之间呢，互相的有个照应。
25: 哎，是互相的，
24: 对不对？要不有这么一句话呢？
25: 怎么说？
24: 叫这个搭档如夫妻。
25: 哎，这话对。
24: 虽然这么说
25: 啊，
24: 但是这个关系仅限于在台上，因为在私底下呀，我有媳妇儿，我们两个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这真的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25: 停。
24: 怎么了？
25: 你跑这秀恩爱来了？你
24: 干嘛呀？我是跟大伙分享一下我的幸福生活呀。
25: 你有点眼力劲没有？
24: 怎么了？
25: 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吗？
24: 什么意思啊？
25: 我这儿还单身呢，知道吗？
24: 哎呦，兄弟，不是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对象。
25: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子，看见了吗？
24: 啊，不是我这，不是你还一直没对象呢？
25: 对呀。
24: 那太好了
25: 啊！
24: 今天呢，有个问题也想问问你
25: 啊，您问吧。
24: 你说这个单身的日子怎么样啊？
25: 还怎么样？
24: 啊，
25: 太爽了，美，幸福，
24: 哦，哎呀，还挺想得开。
25: 哎呀，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单身意味着是什么吗？
24: 啊，那你说说呗。
25: 单身就像春天的种子，充满希望。单身就是夏天的烈日灿烂辉煌，单身是秋天的落叶自由自在，单身是冬天的雪花浪漫无限， 纵然繁华三千，看淡即是云烟，即便烦恼无数，想开便是晴天，一个人过只要心态好，那就是幸福。
24: 说实话，
25: 没人爱。
24: 哎，你这这是实话，你这踢里秃噜一大套干嘛呀？这是
25: 废话，我不是怕别人笑话我吗？
24: 哎，这个没人笑话
25: 是吗？
24: 因为有的人单身呢是宁缺毋滥，
25: 对；
24: 有的人单身呢是只为某人
25: 啊，没错。
24: 人世间最美好的那就是爱情啊！
25: 哇，你看
24: 啊，什么是爱情？
25: 什么是爱情？
24: 爱情是什么？
25: 哎呦，
24: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25: 听这词儿，
24: 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
25: 对，
24: 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爱是爱，爱是用你的手。
25: 你跑这背歌词儿来了你？
24: 哎呀，
2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4: 我能背下来就不错了。我就想告诉你，很多的歌曲都是宣扬爱情的呀，
25: 是吗？
24: 啊，那太多了。
25: 那都有什么歌啊？
24: 爱情三十六计。爱情买卖，爱情错觉，爱如潮水，爱我别走，爱转角，转角遇见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如果爱，如果不能爱，死了都要爱。
25: 哎呀，这么多是吗？
24: 哎呦，我告诉你啊，
25: 啊，
24: 其实啊，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
25: 没错啊，
24: 难道你就不想吗？嗯，
25: 说着话，
24: 怎么了？
25: 我能不想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我告诉你，单身的滋味很难受的，你知道吗？
24: 哦，
25: 我告诉你，单身总结啊，
24: 啊，
25: 就那么几个字儿：孤独、寂寞、冷。你想吧，一人上班，一人下班，一人吃饭，一人睡觉。
24: 嗯，
25: 这好不容易说了相声了，旁边站个人，还是个男人。
24: 不是这个，你不用去抱怨啊。
25: 啊，
24: 我告诉你，你要想脱离单身生活，
25: 啊，
24: 很简单，找个对象。
25: 哎呦，你说的简单，还找个对象？找谁？
24: 你找我呀，
25: 我找你像话吗？
24: 怎么了？
25: 我找你像话吗？这什么话？
24: 你没听明白啊？
25: 啊，
24: 你找我，我帮你找对象。
25: 哎呦我的妈，你帮我找对象？
24: 对呀。
25: 好家伙，你看看你你脏啊你啊你
24: 不是你合着你一整场就学会人家那句话了是吗？
25: 什么叫人家那句话？我告诉你，就你这模样，你能帮我找对象吗？
24: 怎么了？我这我经验有经验呢，我
25: 向您学习经验。
24: 那当然了。
25: 是吗？
24: 你看我告诉你啊，
25: 啊，怎么？
24: 你现在你要想追求女孩的话，首先来说，你得把自身的优点展现出来啊。
25: 优点？
24: 对呀。
25: 哎，暖男算吗？
24: 暖男好。这又现在很多女孩都喜欢被宠爱的那种感觉，
25: 真的，我是暖男啊，
24: 是吗？
25: 您不知道啊，
24: 啊，这好这好，
25: 你打听打听，
24: 嗯，
25: 真是我不骗你啊，
24: 哦，
25: 就是凡是啊，跟我交流过的朋友，
24: 嗯，
25: 啊，总感觉我这是，我跟你说，都有一股被烧烤的感觉。
24: 你们家卖烤串的吧你？
25: 真的，我告诉你，就是说啊，就是说每一个跟我在一起的朋友
24: 啊，
25: 哎，就我那些闺蜜们。我跟你讲，
24: 不不，你等会儿，你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有闺蜜呢？你这这
25: 啊，对啊，就是可能因为太暖了，就本来是想处对象的，处着处着就变成闺蜜了。
24: 不是，合着你是逮谁暖谁啊？
25: 差不多。
24: 不是兄弟，我告诉你啊，
25: 嗯，
24: 你要暖一个叫暖男，
25: 是
24: 你这暖一堆，那你是个暖气片子。
25: 暖气片像话吗？
24: 听明白了吗？
25: 怎么了？
24: 女孩都喜欢被独宠的那种感觉。
25: 哎，听不懂什么意思？
24: 哎呀，嗨，说白了吧，
25: 啊，
24: 追女孩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25: 什么话？
24: 你得会说话。
25: 会说话？
24: 哎，会说话吗？
25: 不会。
24: 你笨死我得了。
25: 怎么了？
24: 行了行了，干脆这样吧，今天聊到这儿了
25: 啊。对啊，
24: 那我就现身说法。
25: 现身说法，
24: 在现场呢，亲自给你表演一下这个恋爱小技巧。
25: 我行啊，
24: 行
25: 啊。哎，那我向您学习学习。
24: 这样 啊，那咱们设一下情节。
25: 哎，好好好。
24: 现在呢，这儿就好比是在咱们这个电视台的大厅里边
25: 啊，对对 对， 对
24: 啊，人来人往的人也不少
25: 啊。是。
24: 这个时候呢，一个小女孩啊，不小心撞了这个小男孩一下。
25: 哦。
24: 然后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25: 哦，就这么简单，
24: 情节很简单吧？
25: 可以可以可以。
24: 咱俩给表演出来
25: 啊。行。
24: 这样分分一下角色。
25: 还有角色呢？
24: 那当然了。那这样吧，
25: 啊，
24: 我呢就来扮演这个阳光帅气的小哥哥。你吃蛤蟆了？
25: 我的妈呀，阳光帅气的小哥哥。你太阳光了。
24: 嗯，
25: 你都快晒成一块炭了，知道吗？
24: 你管我呢你。
25: 哎呀，
24: 你也甭闲着 啊
25: 怎么着？
24: 你给我扮演这个美丽大方的小姐姐。
0: 啊，我来那女性，
24: 好不好？
0: 没问题。
24: 那咱现在就可以表演了。
0: 现在开始，
24: 行吧？你化化妆
0: 啊，可以可以啊，
24: 扮演一下那个小姐姐。
0: 哎，好嘞好嘞。
24: 行吧，您大伙儿看看啊，嗯，好了吗？
0: 哎，
24: 来啊。
0: 这个。哎，还有呢？你看我像不像小姐姐？
24: 我看你不像小姐姐。
0: 那我像
24: 偷鸡蛋的。
0: 我偷什么鸡蛋呀、
24: 啊？哎呀，行了，那凑合来吧，凑合来吧。
0: 差不多就这意思 了。
24: 就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啊。
0: 啊 啊。
24: 行，情节记住了吧？
0: 哎，记住。
24: 现在开始。
0: 现在开始。
24: 来啊，现在表演。哎小姐姐，你撞到我了。
1: 对不起，我撞到你哪儿了？
24: 你撞到我的心里了。
1: 哎呀！
24: 别动
1: 啊，
24: 你的脸上有点东西。
1: 什么东西？
24: 有点漂亮。
1: 我的天哪，
24: 你的眼睛真好看。
1: 是吗？
24: 不过再好看也没有我的好看。
1: 哼，
24: 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
1: 哇，它好甜哪。
24: 怎么样，被甜到了吧，我的小黄鸭。
1: 小黄鸭？
24: 嗯，
1: 谁是小黄鸭呀？
24: 你是我的小黄鸭呀。
1: 怎么呢？
24: 你的手不分谱啊。
1: 谁说我的手不分谱啊？
24: 还真分谱啊。
1: 讨厌。你占我便宜，我不理你，我走了。
24: 你走吧，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1: 啊，
24: 否则见你一次爱你一次。
1: 油嘴滑舌。讨厌。
24: 这女的劲儿太大了，
1: 你看我手都破了。
24: 宝贝，疼吗？
1: 疼。
24: 不，再疼也没有我的心疼。
1: 哇，
24: 亲爱的
1: 啊，
24: 打今儿起你就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24: 上我们家的户口本里去。
1: 上那儿干嘛去啊？
24: 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
1: 我的天哪，他嘴跟抹了蜜似的。
24: 哇，
1: 我好幸福啊。
24: 哎呀，
1: 老公老公抱抱，我要公主抱抱，飞起来的抱抱，我要抱抱。
24: 不是，咱适可而止。你主要是体会我刚才那个语言就行了。
1: 哦，
24: 你还抱抱呢，我抱动你吗？我，
1: 不，您的意思说让我学习您这一套？
24: 对呀，就我刚才那一套话，学会了吗？
1: 学会了就能搞上对象吗？
24: 这都没问题。
1: 您给我个机会，
24: 干嘛呀？
1: 您给我个机会，让我呀也来一回，行不行？
24: 哦，你想再学习一下？
1: 我演你那角色啊？
24: 啊，那这样吧，角色互换。你呢，来这个小男孩。
1: 哦，
24: 我来这个小女孩。
1: 可以啊。
24: 啊，咱俩就是体验。

0: 一下。
1: 行行行，
2: 行吧，你来这。
1: 行行行，我
2: 这这样行吧？你呢，就按我刚才那套词儿。
1: 你那套词儿
2: 一模一样的来。
3: 哎，小姐姐，你撞到我了。
2: 对不起，我撞到你哪儿了？
3: 你撞到我哪儿了？
1: 哦，你就撞我这儿了。
2: 我撞你这儿咋了？
1: 你撞我这儿就不行。
2: 不行，我就撞了。
1: 话你还真给我来劲去！
2: 哎呀，你这玩命来了你！啊，我刚才是这样吗？哎呦，
1: 不好意思，我
2: 什么？你好好想想。
1: 我忘了，我想想着。哦，想起来了啊，那个被我甜到了吧？我的小野猪，
2: 小野猪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走了，
1: 别走，你走是吗？你走，你一会儿你就掉沟里。
2: 你掉沟里！
1: 不是怎么了？
2: 你看，我手破了，
1: 手破了没关系，
2: 啊，这还差不多呢，这个，还知道给我
1: 手破了呀？你一定要注意，真的。
2: 你给我套个塑料袋干啥呀？
1: 爸，你失血过多，这不给你接着点吗？
2: 我接着做血豆腐去啊！
1: 你到医院再输回去不就完了吗？
2: 那还管什么用啊？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
1: 啊，说好听的我也会啊！
2: 你说，
1: 打今儿开始你就跟我走吧。
2: 上哪儿去？
1: 上我们家那户口本里去。
2: 干嘛呀？
1: 这样的话我就是你爸爸了。
2: 这去你的吧！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哎，到现场跟各位好朋友聊聊天，觉得心里边特别舒服。
7: 对，
6: 相声我觉着啊，就得是现场这么交流才有感觉呢。
7: 哦，非得现场啊？为什么呢？
6: 你看演员观众离得多近呢？
7: 是离得近。
6: 我们在台上要努力的表演。您各位呢，喊一声好。
7: 是。稍微的，有一点尴尬。
6: 都说我们相声这个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啊，对呀、啊，
6: 这四门功课啊，您哪门都可以给各位表演。
7: 啊，哪门都能演，
6: 唯独有一门。轻易不能在舞台上表演。
7: 哪门不能轻易？
6: 就是学。
7: 啊，您说这倒对。哎，他范畴太大了，
6: 学的东西太多了。
7: 哎，没错。
6: 老大爷，老大妈，哎，小姑娘，小媳妇儿，各省人说话
7: 啊，都归学。
6: 这还都好，唯独有一个学的可轻易不能在台上学来。
7: 这学里还有什么不能轻易来的？
6: 学唱。
7: 现在不是大伙儿都爱听这个？
6: 那不行啊，因为你跟各位好朋友不熟悉啊。
7: 是啊，
6: 你知道在座的哪位是化了妆的歌星啊？
7: 化妆的歌星
6: 是不是？哪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啊？哎呦，哪位是歌唱家呀？
7: 怎么这三位组团来的？
6: 就是说这意思啊。你站台上给人唱，又一句唱跑调了，底下倒好一起，你说你这脸往哪儿搁？啊！
7: 你说我先别说了啊！你这脸是你的吗？别使劲了！哎，
6: 我对艺术负责。
7: 您这也太负责了。
6: 哎，我上台就是看观众喜欢什么，表演什么。
7: 是啊。
6: 其实我唱歌都挺好啊，但是我唱这么好，我从来没有说站在舞台上说给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唱一个，没有。
7: 不是。你看我干嘛呀？我什么也没说呀。
6: 不是，我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好朋友，我是指着我比后台

0: 好了，累了，先生，您累了，
1: 我不累，
0: 猴累了，
1: 有猴什么事儿啊？
0: 你挑着担，啊，你还牵着马，你居然还想扛行李，都你一人来吗？
1: 不是，你各位别乐，因为这个歌我好长时间不唱了，知道吧？我这歌词有点不熟，所以我
0: 这
1: 我
0: 在歌词不熟的问题吗？啊，这歌大伙知，这叫敢问路在何方。你拿这歌打哪个榜啊？封神榜。
1: 你根本就不懂，我跟你不爱聊天，知道吧？这个歌词里有敢问路在何方，这个歌名叫悟空，知道吗？
0: 我也听过一悟空，啊，就跟你这个薛微的有点不太一样。
1: 悟空就我这一个版本，
0: 那谁知道啊？他说他那也叫悟空，而且跟你这个相差甚远。
1: 你会啊？
0: 我先学个两句啊。
1: 嗯，你会唱是吧？
0: 我会唱。
1: 各位，咱让他唱一个怎么样啊？你别跟这儿说这闲话，我刚才说唱你怎么不说你会啊？
0: 我不知道哪个对啊，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是我也听过一个，我说我一说我这个大伙儿做

0: 宝贝，你们当一评判好不好？让他唱一个，您各位听的是我的对还是他的对，行吗？你来吧，
1: 对吧？
0: 哎，你来吧。
1: 我记着那我听那是这么唱的
0: 啊，你听
1: 那
0: 怎么唱？
1: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低愁？金箍当头，欲说还休。这是，
2: 你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好？
0: 你唱的还行，
1: 我听这个还行。
0: 不，但是不对。
2: 哦，我这不对，
0: 不是，我不是你的不对，是刚才我本来我没想唱。我一说呢，我能唱，各位一欢迎，说你唱一个，我就有点澎湃了，你知道吧？我说我不唱，你非让我唱。再者说了，我专业我也不是唱歌的呀，
1: 那你专业是干嘛的呀？
0: 我唱京剧的。
1: 别
0: ，你干嘛？你嘛？
2: 你能不能放过京剧？
0: 你别瞧不起我，
1: 我没有瞧不起。
0: 告诉你，我京剧打小学，知道吗？
1: 啊是啊，
0: 我山东京剧院毕业的。
1: 怎么你学能耐的地儿都这么奇葩呢？
0: 哎，对了，就这儿山东京剧院毕业的。
1: 哦，山东京剧院毕业的。
0: 哎，打小学的。
1: 嚯，
0: 哎，别瞧不起我，
1: 打小学的
0: 啊。
1: 那您这么说，您是唱哪工的呀？唱哪工的？
0: 什么意思？
1: 问你唱哪工听不懂啊？
0: 什么呀？
1: 生旦净丑，您来哪行当的？
0: 哎呦喂，我跟这业余没法聊天，知道吗？你就说生旦净丑就完了，您老说这黑话，谁听得懂啊？
1: 我这是黑话吗？我这个啊，得您唱哪行当？您跟我们说说。
0: 老生唱得好，我唱的最好的一出戏叫《桑园会》，
1: 秋胡戏妻。这戏不错，
0: 不是。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
1: 啊，是，哎，
0: 但是唱出来非常好听，我唱哒哒哒哒哒，好听之极。
2: 你先等会儿，
0: 就这段
2: 唱。等会儿，我这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就咱俩听的一样吗？
0: 你，京剧是京剧国粹，就这一个版本。你要说歌有多少版本，我不跟你抬杠，就这一个版本，
1: 就这一个。
0: 对了，
1: 那我也会唱两句。哎，那相声演员他都得借鉴这个姊妹的艺术，
0: 不是？你不是，
1: 尤其是京剧，非常的好。
0: 不是，你听好了，京剧，
1: 我听清了，是京剧，我没说梆子，
0: 京剧，
1: 啊，是京，
0: 京剧，
2: 你眼睛怎么了？
1: 台历没封啊？
0: 你说不会，
1: 啊？
0: 你说不会，
1: 我说不会，我就
0: 啊，
1: 也赖我，确实也赖我，
0: 嗯，
1: 弄半天人家怎么着，人家。逗哏呢，是不是？站台上这么半天老弄没面儿，也赖我。我这人我也不会说话五六的。
0: 嗯，
1: 您说一个秋胡戏妻。
0: 嗯，
1: 我说我不会唱。
0: 嗯，
1: 咱俩一高兴就下台好不好？我就会。
0: 那你这就叫抬杠了啊！
1: 我抬什么杠啊？
0: 啊，
1: 我抬什么杠？
0: 你会吗？
1: 我就会。
0: 你会？我告诉你，我唱出来就跟你一样。
1: 你不是说一样吗？
0: 啊，
1: 就一样，都一个版本是吧？
0: 嗯，
1: 我先唱行吗？
0: 行吧，你先唱。
1: 别，你唱完了，我又不知道打哪听的呀。
0: 啊，行，你唱吧，
1: 行不行？
0: 你唱，我是跟你一样。
1: 哎，那京剧是太难了，咱就学点皮毛就得了，
0: 行
1: 吗？
0: 可以啊，
1: 反正是这意思。
0: 啊，你来吧。
1: 啊，你跟我得一样啊，
0: 我必须一样。
1: 我听那个，大概是怎么唱的？
0: 怎么唱？
1: 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好像罗氏女，后影好像我的西方伴当下马，想起人且慢呐，错认了闽南女最非常。
0: 这 是京剧吗？

0: 可能是豫剧啊，
1: 可能是豫剧。
2: 你那调太老了，谁听你那调啊？
3: 嫌我这老。
2: 对，我山东京剧院毕业的，我能用山东话唱。
0: 拿山东话唱出来，算你赢了。
3: 我带头给你鼓掌，
0: 你说话算数吗？
1: 君子一言，
2: 我唱出来比你那好听。
0: 你唱我听听吧。
2: 哎，你先听着，
1: 你来呀。
2: 词儿一样，你头一句什么词儿？
1: 我替你信不信？
2: 你头一句什么词儿？
0: 秋胡打马奔家乡，
2: 这词儿不好。啊？
3: 我这是国粹。
2: 爸，你这个头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不好。
3: 怎么不好了？
2: 奔家乡。
0: 乡怎么了？叫江洋哲。
2: 哎，体现不出山东朋友说话的俏皮劲儿来。
0: 这体现什么俏皮啊？
2: 哎，山东朋友说话可俏皮了。
0: 哦，是啊。
2: 嘴里能打嘟噜，知道吗？
0: 是啊。
2: 打嘟噜。
0: 嘴里有一哨。
2: 你没听说？嗯。哎，就最后一字改改。
0: 怎么改啊？
2: 把这个奔家乡改成奔家里。
3: 就为救唤您这嘟噜，
2: 哎，一唱出来可好听了。
3: 您可得有嘟噜啊！
2: 当然得有嘟噜了。
3: 您唱吧，
2: 一唱出来这样啊，
3: 来一个我听听。
2: 秋啊胡啊，打马私奔那个家里，小人那个路上那个马不停啊蹄呀，都几位家那个贫呐、啊、难对我了，因此上那个撇家撇爷撇夫撇磨撇子了又撇妻，
3: 哎呀，我的天哪！
2: 楚王爷一见咋路西西塔风赞头戴我杀身穿蟒袍腰横月带足灯吵去了坐官了再考虑他名单毁了家呀贪慕去早去那个早日回之朝里行一嘟啊
3: 来有
2: 奶那么桑园一粒
3: 哟
2: 简直为没打扫身穿着拉裤管这个腰系着苏罗裙啊手把桑枝罗桑叶他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
0: 哎
2: 哎哎哎哎
3: 喘气呀、
2: 啊、俺落在了竹篮里呀、啊啊、前影儿好我想啊罗妇女后影儿好我想啊咋的气呀、啊、本当向前将气引且慢呢错认了民呢、啊、女啊了我不啊的呀、啊、大嫂子挺胡那个家伙到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3: 别唱了你、啊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当起来！
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8: 夜战八方藏刀式，
19: 好，
1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0: 你好，
21: 我是CCTV 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20: 啊，带着头衔来的啊。
21: 你好，
20: 哎，
21: 我是谁？
20: 不是你跟自己熟还是不熟啊？
21: 我是CCTV 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20: 喊又一遍，
21: 是。
2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2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0: 谁们呀？
21: 我，我是 CCTV 第6届相声大赛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看见我这一身了吗？
20: 穿的倒是不错。
21: 这鞋
20: 啊，
21: 奢侈品牌，
20: 什么品牌？
21: 曲奇。
20: 曲奇。你踩俩饼干就出来了。
21: 名牌，
20: 不是人叫 Gucci，
21: 腰带
20: 啊，
21: 爱谁谁，
20: 这要打架呀是怎么着？爱马仕这有啊，西服
21: 啊，外套，意大利奢侈名牌，
20: 什么品牌啊？
21: 你妈呢？
20: 对，什么？
21: 你妈呢？不懂吗？
20: 我妈在家呢，
21: 怎么不来现场呢？
20: 陪你妈打麻将呢。废什么话呀，
21: 没文化。
20: 不不，
21: 嗯，
20: 高老师，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那干嘛呢？
21: 也有那么叫的。
20: 哎，都那么叫呢。哎，
21: 闻闻。
20: 哎，嚯，啊，怎么了？
21: 什么味儿？
20: 香味儿还挺熟。这是
21: 意大利奢侈名牌。
20: 什么香水？
21: Six God。
20: 哦， Six God 翻译成中文叫
21: 六神。
20: 哎，花露水啊。
21: 怎么样，这一身不一样吧？
20: 是，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21: 哎，我是 CCTV 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20: 老忘不了这个。
21: 我个人觉得，我拿完这个奖以后，
20: 是
21: 我应该为相声界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20: 还小小贡献？您要干嘛呀？
21: 改革相声。
20: 哦，给我们这相声创新。
21: 没错。
20: 好，
21: 我觉得需要改革了。
20: 怎么改呀？
21: 你刚才怎么上的台？
20: 我就这么大大怪的上来了。
21: 你怎么能这样上台呢？
20: 那怎么上台呀？
21: 你这样走有什么意义？
20: 充其量就是证明我有腿。
21: 当你穿着大褂上台的时候
20: 啊，
21: 你应该怀着对相声有一颗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无数位相声前辈对你已经是灵魂附体
20: 啊！
21: 抬头仰望，45度角，
20: 怎么的？
21: 看！
20: 哎呦，怎么办呀？
21: 祖师爷在看着你！
20: 哎呦呵，哎呦！我说小潘，我怎么听你说那么瘆得慌呢？我这
21: 不要瘆得慌
20: 啊！
21: 你应该怀有一个敬畏的

0: 心走上台来。
1: 不是，那你说我这应该怎么上台啊？
0: 迈四方步，亮靴底儿，立大拇哥。
1: 哎，这还得立大拇哥。我问您一下啊，您这个有含义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好。
1: 哦，那这个呢？
0: 他也好。这是对观众的敬意
1: 啊，敬意，这么直白就敬意啊，这个。
0: 哦、而我呢，应该走出时代的步伐，走出时代的脉搏。
1: 哦，不是，您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要真改革，咱得从相声本体来改。
0: 你看看我啊，刚才的自我介绍，
1: 是
0: 我是 CCTV 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1: 你呢？我啊，大家好，我是尤显超。
0: 苍白无力
1: 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尤显超，
0: 更苍白无力。
1: 不是，那怎么才能？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3。
0: 就说你从艺23周年了
1: 啊！我从艺23周年。
0: 哎呀，
1: 我生下来就说相声。
0: 那当然了，
1: 不是我这么说谁信呢？
0: 自己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1: 啊！多说两遍就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我从艺23周年，我这都变了啊！
0: 你上的什么学校？
1: 就那会儿小时候上的那个朝阳二中。
0: 哦，智障二中？
1: 不是，不是智障二中，朝阳二中。
0: 对啊，朝阳二中。
1: 哎，
0: 有什么事迹？
1: 嗨，这有什么事迹，无非就是好人好事儿呗。
0: 什么好人好事儿？
1: 就是帮着朝阳一中的平事儿。
0: 平什么事儿？
1: 就是有人欺负他们，我帮着给欺负回去。
0: 这就算是好人好事啊。
1: 哎呀，你真会聊天儿，你
0: 你就这么说。
1: 别说，
0: 凭借自己高超的吨位
1: 啊，
0: 制止了数以百计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校园授予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你就火了。
1: 不是，我就那么介绍自己啊？
0: 不信咱俩可以来一回啊，
1: 试试。
0: 哟，
1: 哎哎，
0: 你不是从艺23周年，被校园冠以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相声演员尤显超吗？
1: 哎，就是我。
0: 对，
1: 哎，你不是那个CCTV 第六届相声大赛主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吗？
0: 停啊，你少了一个最佳作品，
1: 能背下来不易了啊。
0: 啊，
1: 您差不多走了。
0: 我个人觉得你下来要说哪一段，
1: 给大伙儿说一个传统的基本功贯口类的节目，
0: 哪一段？
1: 八扇屏
0: 哪一番？
1: 哎，还哪一番？你小孩子那一番，
0: 你来来我听听
1: 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贯穴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为宰相，那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虎肉，献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就这么一段，
0: 哎，一段现场版的相声
1: 啊，
0: 被你说成了剧场静音版的相声。
1: 不，这就是让大伙儿听一个熟练度，
0: 需要改革了。
1: 这段就改。
0: 你第一句怎么说的？
1: 我说的是想当初。
0: 什么时候？
1: 就是宋朝。
0: 宋朝
1: 啊，
0: 那应该是公元960年。
1: 哦，年份准确一点、啊、
0: 对，你就说成在侏罗纪时代、
1: 哦啊、对。哎呦，您那会儿都有恐龙了。不是啊，就是
0: 公元960年。对、
1: 啊、行。文彦博幼儿倒有贯穴浮求之志。
0: 等会儿，幼儿是什么时候？
1: 小时候。
0: 那叫孩提时代。
1: 哦，这句改成孩提时代。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0: 什么叫破瓮？
1: 砸缸。
0: 就说是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来营救落水儿童。
1: 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落水儿童？这句就这么改？
0: 就这么改。
1: 哦，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0: 4岁懂得礼貌，把果果给了他的哥哥。
1: 哦，13郎5岁朝天。
0: 13郎5岁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1: 唐刘晏7岁举翰林。
0: 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
1: 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
0: 9岁给他的爸爸暖被窝。
1: 暖被窝。秦甘罗12岁为宰相。

0: 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职称，
1: 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0: 那叫水军将领，
1: 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0: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封建迷信的事儿呢？
1: 不是，他不是就是济东风，借凋零，诸葛亮？
0: 改一改啊，第一句是吃苦肉
1: 啊，吃苦肉
0: 改成打屁屁的，
1: 打屁屁。
0: 二一句改成所战船
1: 啊，
0: 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方法来赢得了赤壁之战
1: 啊。这火烧战船是水上烧烤啊。
0: 继续
1: 啊，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0: 相帮改成团结互助，魁首改成时代的骄子。
1: 不是，您这改完这相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什么玩意儿啊？
0: 玩意儿
1: 啊！
0: 相声起源于清末民初，具体年间是1846年，由拆上芭蕉鼓名角张三禄先生所创，后由我们相声大师朱绍文言传至今。朱绍文有这么一段竹板，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学富五车落地贫，满腹经纶穷不怕。我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49年以后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有了今天的相声艺术。到你嘴里头怎么变成了玩意儿了呢？
1: 不是，你说这有点矫情。你
0: 看，
1: 嗯，
0: 祖师爷在看着你。
1: 哎呦，不是，你告诉你别老吓唬我，你别挨骂了。你这
0: 什么？
1: 别挨骂。
0: 对，你就要说出这句来。
1: 怎么又有这句啊？
0: 我们相声供奉的祖师爷是东方朔先生、东方朔经常在周文王面前谈笑取乐，周文王总爱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来结束此次谈话，所以在很多相声作品结尾处都要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当你说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头正脚直地说出这句别挨骂了。
1: 不是，小潘，这行吗？这相声这么说，
0: 咱俩就火了。
1: 那咱试试，
0: 来一回，打上台开始。
1: 刚才那一套、
0: 就能办了，
1: 试试啊！
2: 大家好，我是 CCTV 16期相声大赛节目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
1: 大家好，我是从艺23周年的校园流氓鬼见愁的民间散打王相声演员袁超。
0: 你接下来要说哪一段？
1: 我给您说一段小孩子。公元960年，文彦博孩提时代有灌血浮球之志，司马温公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了落水儿童，汉孔融4岁非常懂得礼貌，把果果让给了哥哥，13郎5岁接受领导接见，唐刘晏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汉皇江9岁帮着他爹暖被窝，秦刚狼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资格，那吴周瑜13岁官拜海军将领，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打屁屁锁战船，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赢得了赤壁之战。虽有卧龙凤雏团结互助，那周瑜也算是时代的骄子。别挨骂了，
0: 老超。我有一种憧憬。
1: 你什么憧憬？
0: 当咱俩站在下一届相声大赛的舞台上
1: 啊，
0: 你是从艺23周年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宪超，我是 CCTV 16届相声节目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咱俩说上这么一段新相声，你在职工之中卯足干劲来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1: 奖还是咱的。
0: 再看评委
1: 拍案而起，
0: 瞠目结舌，
1: 瞪大双眼，
0: 是咱哥俩可就说了，
1: 这哥俩
0: 疯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在 我的心目当中，您绝对是艺术家。
6: 这不行，
5: 真的，
6: 别这么讲话。
5: 你说你是艺术家，
6: 哪有自个儿说的呀？
5: 你说你是艺术家，
6: 我是艺术家，
5: 多不要脸！
6: 我找你了，
5: 我说您多腼腆。
6: 你想好了再说。
5: 哎呀，我就爱跟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呀、在一起聊天，因为什么呢？
6: 等会儿
5: 风趣幽默，特别的可爱。
6: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5: 我不认识我。
6: 您？
5: 嗨，跟您同行，但是不同业。
6: 您干什么的呀？
5: 我是一个导演。
6: 对，
5: 电影导演，不认识我？
6: 您是个导演啊，
5: 导过很多的大片子。说出来你肯定都看过。
6: 都导过什么？您给我说说。
5: 想当年我在法国导过一部片子，大伙儿都看过。
6: 叫什么呀？
5: 这个手刹不太灵。看过吗？
6: 这怎么还有汽修的事儿呢？
5: 什么叫汽修的事？
6: 我
5: 这个手刹不太灵吗？
6: 我想一想，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5: 对，你说的对。
6: 哎呀，
5: 年头太久。
6: 这个手刹不太灵，您倒没拍一个这个离合有点松。
5: 名字翻译成中文它是有差异的嘛，
6: 差距太大了。那您这次回国是？
5: 这次回国呀，准备再导一部大片。
6: 是啊，
5: 挖掘一下国内的新演员。这不最近吗，准备搞一个海选叫跨界演员。
6: 嚯，
5: 捧一捧新人嘛。各行各业的到我们这个行业里一起玩耍玩耍，
6: 真好。
5: 捧人您可知道，那得请明星过来当配角，
6: 得有大腕儿。
5: 都是大腕儿。
6: 都谁您说说？
5: 大发。
6: 还谁？
5: 星星。
6: 明白了，说的是天津的小面，里头搁两只猩猩。
5: 你出来了，
6: 我这大片太好了。
5: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6: 大发谁？
5: 大发你不知道吗？
6: 大发，
5: 周润发。
6: 周润发是大发。
5: 大发，
6: 猩猩，
5: 周星驰。
6: 谁听得懂啊？
5: 这几位叫过来不容易。
6: 是是是。
5: 过两天我们那个海选啊就开始了。
6: 就开始了。
5: 各位有喜欢演戏的可以来报名，到我们这儿来试一试。
6: 导演，跟您说。您别瞧我是个相声演员，
5: 你怎么样
6: 啊？平时有时候电影啊，连续剧、网剧，我也客串个角色。
5: 你也好，
6: 不是我能在您这儿，
5: 什么意思？
6: 参与一下吗？
5: 想上我们那戏，
6: 跨界演员吗？
5: 好，好，好，
6: 行吧。
5: 过两天我们这海选啊，一开始你就
6: 别介，
5: 快来过来报名。
6: 您现在就可以在这儿就可以定一下我呀？
5: 那不行，我们得试戏。
6: 您就在这儿试试我的戏呀、
5: 当着这么些观众试试你的戏
6: 啊，
5: 太好了，
6: 行吧，
5: 可以。那么现在底下这些观众就当评委，
6: 大家就是评委。
5: 一会儿我给你试戏，
6: 嘿，
5: 如果观众掌声热烈，就算你通过。
6: 只要一鼓掌，我就通过
5: 嘛，
6: 太好了，
5: 试试你的戏。
6: 哎，来吧，
5: 哎，试戏呢，我得把我们的副导演请上来，
6: 干嘛呀？
5: 给你搭一搭戏啊。
6: 哦，得有副导演。
5: 哎，有请我们的副导演。
6: 好，
5: 来，这个。配戏，
6: 您看
5: 副导演脾气有点大，先考你这个配音的能力。
6: 配音，
5: 因为我们这个戏啊都讲究后期配音。
6: 不是，我这嗓子不太好，可能
5: 大电影看过吗？后期配音，
6: 尽量尽量。
5: 一会儿副导演进行表演，你呢即兴给他配音，
6: 配音
5: 可以吗？
6: 好，
5: 可以。
6: 那我尽量尽量，
5: 看好你，来，准备好。我们的副导演饿了，拿出方便面吃了起来。
6: 这面条太长了，
5: 感觉不错，
6: 噎住。
5: 副导演吃完了面，点着了一根烟，抽了起来。
6: 瘾太大，
5: 有点意思。
6: 瘾太大。
5: 副导演抽完了烟，准备出去玩耍。骑上了摩托车，
6: 咔咔，给动，咚咚咚，
5: 给油，无限给油。
6: 刹不住，
5: 接下来看你这个灵活的能力啊！啊，咱们把这个戏串起来。
6: 啊、好，串起来。
5: 副导演骑上了摩托车，
6: 咔咔，砰，油，砰。
5: 副导演饿了，吃起了方便面。抽了一口烟，吃了一口面，抽了一口烟，吃面，抽烟，吃面。抽烟，抽烟，
7: 非常好，
5: 非常好。
6: 交通安全还是要注意，导演。
7: 我很看好你，
6: 谢谢您，谢。
7: 声音还是不错的，
6: 不行，嗓子不好。
5: 接下来考验一下你这个表演的节奏感，
6: 表演的节奏，
5: 给你设计一段情节。
6: 好好好，
5: 今天你儿子结婚了，
6: 他，
5: 哎呀，家里拿着结婚证送到你的面前，你正在家里边洗衣服，
6: 洗衣服，
5: 看到结婚证，你太高兴了，
6: 高兴，
5: 哈哈哈，一笑晕倒过去，
6: 你高兴晕过去了，
5: 就是这么一个情节，
6: 行，
5: 可以吗？
6: 哎，
5: 好，准备好，听我的口令。
6: 儿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7: 爸爸，我今天晚上有事儿。
6: 你在干什么？
7: 嗨，
6: 给你洗这一周的攒下来的衣服啊。
7: 爸爸，告诉你个好消息。
6: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7: 我结婚了，这是结婚证。
6: 真的吗？
7: 你看看，
6: 我看一看。
5: 行了行了行，
6: 通过了，鼓掌了。
5: 什么玩意儿？表演一点情绪都没有。
6: 我挺高兴的，
5: 不是，情绪要激昂一点。再说你个节奏也太拖沓了，是节奏稍微快一点，
6: 酷快一点，
5: 情感调动一下，好不好？来来，再来啊，
6: 快点
5: ，Action！
6: 儿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7: 啊？爸爸，今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6: 哎呦，我现在正在洗一艘攒下来的衣服呢。啊、
7: 告诉你好消息，
6: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7: 结婚了，证结婚证，
6: 是真的吗？
5: 就演完了，
6: 你不让我快一点？
5: 太快了，情绪到位，节奏还是得慢下来呀、啊。哎呀，节奏稍微慢一点，
6: 慢慢
5: 情绪要调动。
6: 慢下来，还有情绪、
5: 啊，再来啊！
6: 儿子，你怎么才回？
5: 副导演都带坏，我指挥，我指挥啊！先进来要快一点，
6: 快进，快进，
5: 来，
6: 儿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7: 爸爸，今天晚上
6: 是你在干什么？我在给你洗衣服呢。
7: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

0: 这就是我想要的节奏。
1: 谢谢大爷。
0: 哎呀，痛快痛快，我太喜欢你了。
1: 哎，
0: 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考验一下你们的形体。
1: 哦，形体。
0: 哎，你那个形体可以吗？
1: 还行。
0: 接下来呢，你要跟我们副导演进行一段格斗戏。
1: 格斗戏，
0: 可以吗？
1: 行行，
0: 没问题。哎，准备好。看您的武术能力啊。副导演出拳打到了你的眼睛，副导演踢腿踢到了你的肋骨，副导演一掌打到了你的脖子，紧接着一通连环拳，副导演完胜。
2: 耶，
0: 你现在已经被副导演打的是遍体鳞伤了，遍体鳞伤的状态啊！你被打成了，你被打成了近视眼。
1: 我本身就近视。
0: 哎，5000度的近视，找点感觉。这时候你要看手表，
1: 看得见吗？
0: 无实物表演。又增加了500度，你的脖筋被打断了，你的肋骨左边多了3根，右边少了3根，你的手被打成了左手4个手指，右手6个手指。找一找，找一找。这时候你要发泄你的情绪，你弹起了钢琴。
1: 那我还弹得了吗？
0: 无实物表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太好了，你弹完了钢琴，突然你们家着火了，火势蔓延，烧到了你的裤腿，烧到了你的上衣，烧到了你的眉毛，烧到了你的眉毛，都火烧眉毛了，你怎么不动啊？
1: 我都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人物感觉特别好。
1: 谢谢您导演。
3: 哎，好玩吗？
0: 好玩。
3: 玩够了吗？
0: 玩够了，
3: 回家吃药去。

0: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2: 我这个人呢，最喜欢开车了，喜欢驾驶。
3: 是啊，
2: 我就是传说中的老司机了。感谢大家鼓励。
3: 来，
2: 老司机，
3: 对，
2: 喜欢开车，喜欢驾驶。
3: 哦，那您这车一定好啊。
2: 哎，我那车不错我那车呀，马力强劲，光排气管子就这么粗。
3: 嚯，
2: 而且转向灵活采用三角的稳定技术。
3: 三角，
2: 开起来那个声音好听极了。
3: 三蹦子呀，
2: 什么三蹦子？一嘴炉灰渣子。
3: 那您这是
2: 三轮助力车。
3: 嗨，这不一样吗？这个
2: 三轮车
3: 不是你开车得是汽车。
2: 是啊，我是想开汽车来的。
3: 是，
2: 不是还没考驾照呢。
3: 这白说了。
2: 我爸跟我还说呢，我爸说，小子，你不是想开车吗？
3: 对，
2: 考驾照去考上驾照啊，爸帮你买辆车。
3: 好啊。
2: 多好啊。有了车以后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是，
2: 我重走一趟丝绸之路，听听那清脆的驼铃。我上一趟西藏看一看雪域高原，走走咱们中国的66号公路，就是河北那个草原天路
3: 啊。对呀，
2: 感受一路的鸟语花香。
3: 好，
2: 开着我的小车，我到九天揽月，我下五洋捉鳖。

0: 叫行动自由啊，
1: 是
0: 想上哪就上哪，随时可以开启一段想走就走的旅程。
2: 这倒是，
1: 行了吧，三崩的停不下来了是吗？
0: 你就是考驾照，
2: 考驾照，
0: 考驾照啊，同样是理论考试
2: 啊。对，
0: 这个呢特别简单
2: 啊。怎么呢？
0: 为什么呢？
2: 啊，
0: 都是选择题
2: 啊。这倒是。
0: 哎，我做这个选择题，我有心得呀。
2: 还有心得？
0: 还有口诀呢。
2: 什么口诀啊？
0: 三长一短就选短，三短一长就选长，参差不齐来选 B， 着齐头并进就选 C，
2: 就选 C。哎，数来宝，哎，
0: 你也知道，
2: 哎，知道什么呀？这是
0: 我大学考试呀，都用这招。
2: 啊，
0: 别说太灵了，
2: 怎么呢？
0: 每次考试
2: 考得好，
0: 不及格，
2: 不及格。不是您等等吧，您这么考试及格不了？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说。
2: 你考试的时候啊，带一个骰子。
0: 我带骰子干嘛去？
2: 摇啊，
0: 我去摇骰子。
2: 对呀，
0: 啊，
2: 一点选 A，
0: 嗯，
2: 二点选 B。三点选 C， 四点选 D。
0: 我等会儿呢。那要是五点跟六点怎么办呢？
2: 那就完了。
0: 啊，
2: 这题你就得空着了。
0: 这题还得空着？
2: 哎，空着呀。
0: 哎呀，
2: 而且来说呀，
0: 嗯，
2: 每道题你要摇两遍骰子。
0: 我干嘛要摇两遍骰子呢？
2: 检查一遍呢。
0: 我做选择题摇骰子嘛，我还摇两遍骰子
2: 啊？对，
0: 这行吗？这个
2: 你那口诀也不行啊。
0: 还真是，
2: 啊，
0: 让人家说对了。
2: 是，
0: 在我考到第七次的时候，哎，
2: 考七次啊你
0: 啊？
2: 不是您这样啊？
0: 怎么了？
2: 您再继续考。
0: 嗯嗯。
2: 据说呀，考到第十次，
0: 十回
2: 能召唤出神龙来。
0: 这玩意儿还有神龙呢，这个，
2: 啊，
0: 那让他给我变个驾照多好啊！哎，
2: 有变驾照的吗？
0: 那得
2: 你得考下来呀。
0: 是，我们教练还说呢，燕晨呐，你都考到第七次了呢，打破咱们驾校记录了。
2: 哎，破记录来了。
0: 你这回你用点心，好好考，
2: 嗯，
0: 争取啊把它拿下来。
2: 对，
0: 当然了。你也要放松心情
2: 啊，
0: 摆正心态，认真考就行，嗯。如果这回还考不过呢？
2: 怎么样啊？
0: 我弄死你！
2: 弄死我！教练都气成什么样了？这
3: 要给我手撕了！
2: 哎，别手撕！
0: 嗯，
2: 这我得说你两句。
0: 怎么呢？
2: 这理论考试啊，不能应付
0: 啊，
2: 要认真对待。
0: 对，
2: 这车开的好坏咱先不说，
0: 嗯，
2: 你得把这个开车的规矩弄明白了。
0: 哎，说的有道理，
2: 对吧？
0: 老话说得好吗？
2: 啊，
0: 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 对，
0: 没有五应是难定六。不虑呀，
2: 啊，是
0: 你开个车，你连理论考试过不去，那还学什么车呀？
2: 啊，就是。
0: 再者说了，如果这回理论考试过不去
2: 啊，
0: 教练把我手撕了，算谁的？
2: 我怕被手撕了，这是。
0: 那这回呀，把这个模拟题好好做一做，哎，
2: 嗯，
0: 考过去了，
2: 考过去了，
0: 哎，这就行了啊。
2: 啊，
0: 接下来的学习就是一马平川，
2: 实践呢，
0: 都是实践的
2: 啊。
0: 但是我听说现在这个驾校，
2: 嗯，
0: 也有潜规则，
2: 哎。潜规则
0: 就是我用不用给人家上点礼来点好处，潜规则嘛，
2: 这叫不良风气，知道吗？
0: 什么不良风气
2: 啊？
0: 现在就实行这个。
2: 是吗？
0: 你给教练来点礼，教练对你是另眼看待，特别用心。
2: 这没听说过。
0: 甭管了
2: 啊，
0: 我一上车呀跟教练套词，
2: 嗯，
0: 教练
2: 啊，
0: 我请你吃饭得了。
2: 请吃饭。
0: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尖、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丝花小肚、是晾肉香肠，
2: 报菜名啊。这是
0: 我还没说完了
2: 啊，
0: 教练一下把我拦住了。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你没钱。
2: 那嗨，不是你们教练在曲艺团干过是吗？
0: 估计他是不喜欢这个。
2: 废话呀。
0: 哎，这样吧，
2: 啊，
0: 我们家有个亲戚是做生意的，
2: 哦，
0: 把他们家卖那个东西呀，啊，给教练这么一送，这事儿就成了。
2: 用得上用不上先不说
0: 啊，
2: 这我还得说你两句。
0: 你又说我呢？
2: 这社会不良风气就是你这种人给带的，知道吗？
0: 嗨，
2: 凡事想抄个近道，这不送礼就不让学车了是吗？
0: 啊，我们教练也是这个意思。
2: 啊，
0: 行了，好好学，好好考，赶紧把这个驾照拿下来，算是帮我的忙了。
2: 这是个好教练。
0: 那行啊，
2: 嗯，
0: 那就好好学车吧。
2: 是。
0: 哎，各位一定有学过车的。
2: 对。
0: 这个学车的呀，什么人都有。
2: 哦。
0: 哎呦，那太有意思了，都是奇葩，都是乐子。
2: 不是不是不是，
0: 特好玩。
2: 您把您这学车的过程给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听听怎么样？
0: 我跟你说一说
2: 啊，说一说。
0: 跟我们一块学车的呀，
2: 啊，
0: 有一个小姑娘。
2: 哦。
0: 哎呦天哪！哎，我想起来就有意思。
2: 啊，
0: 这个小姑娘呀，她特别紧张。
2: 哦，紧张。
0: 一上车以后，哎呦，那个眼睛整个都直了。
2: 啊，
0: 整个全身上下都僵硬了。
2: 哇！
0: 使劲拽着这个方向盘呀。
2: 啊。
0: 人家打方向吧，往左右打。
2: 是。
0: 她不去，拽着方向盘使劲往起拉。好像没把方向盘给拽起来。
2: 哇！
0: 把乔梁给吓坏了。

0: 长，别拽了，再拽呀、啊，这车该起飞了。我，
1: 哎，对，跑这拉引擎来了，这是。
0: 他把他当那个直升飞机了，拽引擎呢，你。啊，
1: 还有吗？
0: 还有啊，还有一个大姐啊，
1: 大姐。
0: 哎，我天。
1: 怎么了这是？
0: 大姐更有意思啊！我估计她是属兔子的。
1: 怎么呢？
0: 她那个车开起来呀、啊，是一窜一窜的，
1: 蹦着开。
0: 我一说您就明白，她、啊、把那个油门啊、刹车呀、啊，她踩的劲儿太大了。嗯，一踩这车不楞不楞的。呵，她开了有那么一刻钟吧，嗯、下来吐了两个钟头。嚯、啊！开一回吐一回，啊、开一回吐一回啊！上回见她还吐呢。
1: 怎么还吐啊？
0: 怀孕了。
1: 怀、啊、孕。不是怀孕能不吐吗？这个
0: 啊，就是有意思的、
1: 啊，有意思。那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大叔
1: 啊，大叔。哎呦，哎呦天哪，什么毛病啊？这是
0: 这个大叔他分不清方向啊！你让他往左打方向吧，他往右来；让他往右打方向吧，往左来。嗯、教练出了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把他这个儿子照片呀、啊、贴到这个右边，啊、把他媳妇照片呀、啊、贴左边，一指挥起来可热闹极了。哦，哎，打你媳妇两圈，再打你儿子两圈。听着跟家庭暴力似的，他自己练才过瘾呢。啊，打我媳妇两圈，哎，对，我再打他两圈，哎，
1: 跑这过瘾来了，这是
0: 我那报仇去了。啊，
1: 太行了行了，您呢？别说他们了，
0: 是
1: 您说说您这车学的怎么样？
0: 我学车，哎呀，这，我跟我哎。啥呢？
1: 废话，你打我们三回了，知道吗？
0: 我跟你不是聊天呢吗？
1: 聊天没有拍拍打打的。
0: 不是，你就是问我学车怎么样啊？
1: 对呀、啊，
0: 我学车、啊、好极了。这嗨，
1: 我还是没跑了啊，
0: 躲得开吗？您这、哦、呵，我学车呀，啊、也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但是这个教练呀，他找上我，
1: 怎么呢？
0: 他一上来呀，非要拿那个皮带他捆着我。
1: 哎，皮带，嗯，
0: 你把我当粽子了是吧？
1: 不是，哎。
0: 你捆我！
1: 行、哦、行行行，别说了啊！
0: 他捆我，
1: 那个不叫皮带，
0: 那是
1: 安全带。
0: 我知道安全带啊！各位，您看，就我这个身子，我这来个大安全带，我这勒着不难受吗？我
1: 难受也得系呀，
0: 怕罩上是吗？嗯，没关系，我有一个斜挎包，黑颜色的、啊。哎，这么一背啊，跟那安全带样子一样。哎，进来你看，啊、你看，
1: 行行行行，别显摆了，这个
0: 怎么了？
1: 什么呀？嗯，安全带是保证你人身安全。开车必须得系安全带。
0: 行行行行行行，勒上行吗？
1: 还勒上？
0: 勒上行吗？来，教练你也勒上来。哎，
1: 都勒上这是、啊。
0: 走吧，嘿，左打轮，嗯，右打轮，嗯，给油门，嗯，走，走，嗯，教练，这车让大姐给窜坏了，
1: 窜坏了，
0: 给油门不走，你看这个，嗯，啊，燕晨呐、啊，
1: 是、啊、
0: 给油门是对的，嗯，但是你拿意念挂挡啊，嗯、怕这车接收不着啊。
1: 你没挂档啊你
0: 我给忽略了呵挂档、哎啊、给油门走、嗯、哎这车可就动起来了、啊、越走越快风驰电掣这跟飙车似的
1: 开多快呀
0: 八迈呀
1: 八迈八迈呀这、啊、走路都比这快
0: 我们教练旁边还说呢啊燕晨加油
1: 是、啊、
0: 感谢教练鼓励我、啊、我一定会努力的、哎、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什么油？加油啊！
0: 他让加油呢，
1: 不是人教练让你给油门儿。哦，
0: 给油门儿、
1: 啊？对呀，
0: 我以为鼓励我呢。哎、给油门，给油门、啊，给油门！呵，这个油门一轰啊，这个速度呀、啊、更快了。
1: 是
0: 啊，教练旁边跟我还聊天呢。啊，
1: 说什么？
0: 哎，燕晨，我问你，咱们这个机动车呀，上路行驶、啊、碰见行人应该怎么办？
1: 这是考你啊，
0: 教练，我知道啊，应该避让行人。
1: 回答得好，
0: 哦、避让行人呢、啊嗯？那还。赶紧停车呀！哎，嗯，前面有人在撞上啊！
1: 真有人呐！
0: 你都这会儿了，你考我干嘛？
1: 是、
0: 啊，但他这么一说呀、嗯，我还有点慌。
1: 怎么呢？
0: 我昨天晚上我没休息好。
1: 你干嘛了？
0: 今儿个不是要学车吗？啊，我特别的兴奋呢。
1: 啊、是、啊，
0: 我把那个《速度与激情》啊啊，整个复习了一遍。我七步呢啊，保罗都死了。
1: 是、啊。
0: 一步俩多钟头，呵，我一宿没干别的，
1: 一宿没睡呀。
0: 早上起来我迷迷瞪瞪的，哎呀
1: 呵，这叫疲劳驾驶，知道吗？
0: 他这么一喊，大脑是一片空白呀，怎么让我停车？我怎么停车呀、啊？
1: 刹车呀，
0: 刹哪个手刹车？哎，
1: 用手刹呀。
0: 怎么刹呀？
1: 用脚刹，
0: 把门开开，啊、拿着脚突入地面去。
1: 哎，突入地面，不是不是不是，
0: 这不到大胯了吗？这
1: 行了吧？那个啊，突入地面像话吗？
0: 不是刹车吗？
1: 用脚踩刹车呀。呵，
0: 一着急踩哪个踩错了啊？我又踩在油门上了。呵，这车呀又轰起来了。
1: 是，
0: 离前面那人越来越近了。啊，你说你前面这人，你跑我车前面干嘛去？
1: 是，
0: 你不让我撞着你，我正想骂他。
1: 啊，这还有路怒症啊？这个，
0: 我冲外边喊呢。啊，我说哥们儿，快趴下、哎！
1: 趴下呀！你打算碾过去是吗？
0: 得冲他喊呐，
1: 不是让他快闪开呀，
0: 都来不及了啊！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是计上心头，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把眼睛一闭啊，我看不见。
1: 哎呀呵，行了吧，我。你看不见像话吗？
0: 我晕血呀、啊！
1: 晕血，哎呀！
0: 自来血我受不了，受不了！
1: 你得让车停下来呀、啊！
0: 对，让车停，
1: 停
0: 车，停！
1: 这
0: 停，咔，
1: 咔，别咔了，这个，你喊它能停吗？
0: 我这么一喊啊，这车咔还停下来。
1: 你这车是声控的？
0: 不是声控的啊，教练不在旁边呢吗？
1: 是、
0: 啊。这手呢一扶方向盘，他这边副驾驶也有一个刹车器，一点刹车器，车哎就停下来了。
1: 得回有教练了。
0: 停是停下来了，把这个教练呢也吓坏了
1: 啊，是
0: 一脑门子汗。
1: 你看，
0: 我看着他我就乐了啊！我教练，
1: 是
0: 你什么心理素质呀？你还教开车呢？
1: 我，
0: 你看你脸儿都白了。哎呀，你看看我，
1: 你怎么了？
0: 我都尿裤了，我哎呀嗨！
1: 你还不记教练呢，知道吗？
0: 我们教练呀，稳定了一下情绪，跟我就说了，
1: 说什么？
0: 燕晨呀，你这车呀开得太吓人了，
1: 是、
0: 啊、好的，我这心脏病都快犯了。这样吧，我把这个钱呢全都退给你，
1: 是、啊、
0: 我再请你吃顿饭。我教不了你了，你上对面学车去吧。哎呦，我一听啊我就乐了，还对面学车啊？我就打对面撵出来的。
1: 哎，对，别说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这喜欢相声不新鲜，
5: 怎么了？
4: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5: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4: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5: 问你别的，
4: 您再问吧。
5: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4: 北京。
5: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4: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5: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4: 不算。
5: 问你别的，
4: 您再问吧。
5: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4: 哎、对、
5: 啊。你最爱的人是谁？
4: 我媳妇儿。
5: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4: 一样啊、哦！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5: 对，
4: 咱俩一样，
5: 完全一样，
4: 志同道合，
5: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
4: 离我远点儿。
5: 怎么了？
4: 你爱我媳妇儿像话？
5: 哟，急了，急了。
4: 那我媳妇儿，哟，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5: 是是是。
4: 我的。
5: 您瞧这厉害劲儿，
4: 那可不，
5: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4: 你不能爱。
5: 问你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5: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4: 算。
5: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4: 为什么？
5: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4: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为什么？
5: 你呀、啊、别误会啊，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4: 那你爱什么呀？
5: 我是爱研究他。
4: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儿呢？
5: 不光。

0: 那怎么研究
1: 啊？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0: 哦，是。
1: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0: 什么呀？
1: 中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你说说。
0: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1: 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0: 不开玩笑的说。
1: 是谁？
0: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1: 这个是没错。
0: 对，
1: 这是四个代号，
0: 是
1: 分别代表谁？
0: 这告诉你。
1: 嗯，你说
0: 不知道？
1: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0: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1: 我可以告诉你，
0: 哎，您说
1: 一个一个说。
0: 哎，好。
1: 沉鱼，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
0: 啊，
1: 特别美丽。
0: 不行，
1: 不行，
0: 西施再漂亮
1: 啊，
0: 不如贵妇。
1: 贵妇，
0: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2: 哦，贵妇好看，哥给她修修剪剪，呵，一脑袋卷儿那个漂亮，知道吗？
0: 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1: 怎么看你一脑袋卷儿啊？
0: 我说的贵妇，
1: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0: 哦，那个西施
1: 不是狗，这是陈鱼。
0: 哦，是陈鱼。
1: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0: 哦，是。
1: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0: 啊，
1: 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0: 哦，这么四大美人。
1: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0: 啊，您说
1: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0: 知道。
1: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0: 哦，开工资呢？
1: 懂吗？
0: 那不知道了。
1: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0: 哦，您研究的这个。
1: 对了，
0: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哎，好，
1: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0: 是什么呀？
1: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0: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吧？那您还有大特务？
1: 有啊，
0: 谁呀？
1: 说的就是陈鱼西施。
0: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
1: 嗯，
0: 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鱼？
1: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0: 啊，是
1: 在河边洗衣服
0: 啊，
1: 洗着洗着
0: 啊，是
1: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
0: 啊，
1: 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0: 我看见他了。
1: 哟
0: 啊。
1: 怎尊
0: 啊，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
1: 光顾看美女了，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0: 哎呦，那是够漂亮。
1: 就是漂亮吧。
0: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1: 当时啊，诸国分战
0: 啊，
1: 吴国比较强大，
0: 是
1: 越国比较弱小。
0: 对对，
1: 吴国打败了越国，扣押越王勾践。
0: 哦，
1: 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
0: 哦，
1: 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0: 还缠着他，
1: 缠着他。
0: 哎，
1: 大王，
0: 哎呦，
1: 我要吃那个，
0: 那个
1: 啊。夫差一看
0: 啊，
1: 你要吃香蕉
0: 啊？对，
1: 你剥了皮吃。
0: 哎，对。
1: 啊，大王，我还吃那个。
0: 嗯，
1: 哦，吃枣
0: 啊，
1: 吐了核吃。
0: 嗨，
1: 大王，我还吃那个。
0: 嗯，
1: 哦，吃橘子，
0: 哎，
1: 剥了皮吐了核吃。
0: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1: 反正天天缠着他。
0: 嗯。
1: 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0: 是
1: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
0: 啊！
1: 结果国力日渐衰退，
0: 哎呦，
1: 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
0: 嘿，
1: 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
0: 嗯，
1: 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
0: 哎呦，
1: 大特务，
0: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1: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0: 哦，这是大特务。
1: 对了，
0: 那好干部是谁呀？
1: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
0: 哎，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1: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0: 啊，对呀，
1: 走在丝绸之路上
0: 啊，
1: 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0: 是
1: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0: 是。
1: 哟，
0: 嗯，
1: 怎尊啊？
0: 这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1: 光顾看美女了，
0: 是
1: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0: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1: 那一个落雁，
0: 哦，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1: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
0: 啊，
1: 当时啊匈奴内乱，
0: 是
1: 为了平定匈奴，
0: 嗯，
1: 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
0: 哦，
1: 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0: 哦，是
1: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啊。
1: 感动那呼韩爷哗哗流眼泪，
0: 我们绝口子了。
1: 哎呀，汉朝对我太好了，
0: 是
1: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
0: 啊！
1: 得了，
0: 嗯，
1: 罢兵休战。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这是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里不留着给那个呼什么玩意儿爷爷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得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是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
0: 呢！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啊！小矮个儿，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汉元帝挑来挑去，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哎呀，
1: 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哎呀，
1: 美人别走了。哎，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呀。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儿。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儿听着耳熟啊。
1: 能。

0: 不错。
1: 嗯，唱得好。
0: 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2: 对呀、啊，
0: 干嘛搞那么悲伤呢？
2: 就是，
0: 得了，我劝劝，
2: 还劝劝，
0: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
2: 啊、他也唱
0: 特别欢快，
2: 怎么唱的？我。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
1: 那
0: 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
0: 哟，
1: 嗯，怎尊呀，
0: 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眼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嗯、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
1: 哦，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
1: 嗯，
0: 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
1: 嗯，
0: 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
1: 哦，
0: 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
1: 嗯、
0: 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
1: 哦、
0: 又落到曹操手中
1: 啊。
0: 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他
0: 光宫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
1: 哦、
0: 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啊、嗯、上后花园赏花去。
1: 哦，是
0: 百花盛开。
1: 哦，是啊，
0: 盛开的百花、
1: 嗯、
0: 看见杨贵妃了。
1: 嗯哟，嗯。

0: 很俊，哎，
1: 你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2: 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
2: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2: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
1: 哎呦，那是真漂亮，
2: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
2: 哎呦，尤其喝醉了酒，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2: 看过这些？
1: 看过，
2: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的好啊，
2: 确实好。
1: 是
2: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2: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咱唱段京剧怎么样？
2: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2: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2: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
1: 哎，
2: 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先试试，
2: 我试试啊。
1: 哎，您试试。哎，
2: 咦，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2: 什么太监？正常。
1: 来，
2: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哎，一出戏。
2: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2: 爱恨酒。
1: 不是
2: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等
2: 爱恨
1: 走吧，
2: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2: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
2: 啊，
1: 那歌新贵妃醉酒，
2: 这是歌，
1: 歌，
2: 这是歌，
1: 可不是歌吗？那个，
2: 哎呀
1: 啊，
2: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跟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都。
2: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2: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2: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2: 不管怎么说，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2: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哎，又不挨着了，
2: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2: 不出汗呗？这个杨贵妃呀，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她是个大胖子。
1: 他多胖？
2: 多胖
1: 啊！
2: 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2: 您在家里看电视，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是
2: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2: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2: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2: 插播广告了，
1: 广告进来了。
2: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
1: 哦，
2: 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2: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合着
2: 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
1: 那是得出汗，
2: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2: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2: 又池水清澈
1: 啊，
2: 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哗哗，
1: 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还狗刨呢，行行行。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
4: 了，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8: 我给你唱啊！
7: 给我唱唱。
8: 我给你唱，我不唱。
7: 怎么了？
8: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7: 什么意思？
8: 单点单花钱啊？
7: 多少钱？
8: 2000？
7: 多少？
8: 2000？
7: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8: 对，
7: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8: 怎么了？
7: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8: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7: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8: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7: 你听不听？
8: 行，
7: 我听了。
8: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7: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8: 嘿，好，等着。
7: 好，
8: 不较劲吗？
7: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8: 那有什么呀？这个
7: 怎么样，各位？
8: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7: 我问你先干嘛？
8: 什么干嘛？我
7: 你是唱歌吗？
8: 当然了。
7: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8: 我这是葫芦丝啊。
7: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8: 琵琶呀。
7: 行，你先别着急。
8: 不是，
7: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8: 怎么了？
7: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8: 啊，
7: 但是我有一条件。
8: 什么条件？
7: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8: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7: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8: 啊。这什么意思？
7: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8: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7: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唱、
8: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7: 开始吧，
8: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7: 你唱吧，
8: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过？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光。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哎、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拿着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

0: 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啊！
1: 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哎、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嘿。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嗯，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0: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1: 天路，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哎，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
5: 啊，
4: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4: 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希。
5: 嗯，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怎么了？
5: 哎，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家。
4: 是不是这段啊？
5: 啊，是这段啊。
4: 这段我会啊。
5: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4: 这对不起师傅
5: 啊，
4: 自学成才。
5: 这，自学成才。
4: 对对对。
5: 行，行啊，你先请。
4: 嗯。
5: 光教你这个？
4: 还有什么？
5: 你以为光会这个？
4: 还有什么？
5: 除了京剧、评戏。
4: 评戏
5: 啊？
4: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5: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4: 啊
5: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4: 啊
5: 啊，现代戏，
4: 现代戏，您说吧。
5: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6: 嘿，原来您在这儿。
5: 起
6: 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7: 别吃了。
8: 怎么了？
7: 别吃了。
8: 怎么这段我

0: 会啊。
1: 这你会，
2: 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啊，我是
2: 自学成才。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3: 什么戏？
2: 评戏我知道你会啊。我说的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你会
0: 吗？哪段啊？
2: 哪一段啊？打金枝。
3: 打金枝。
2: 你唱成这样，
3: 您学学。
2: 这一件马。

0: 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2: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2: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2: 啊！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啊，
2: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2: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2: 你这个不对。
1: 哦，还有，
2: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2: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这次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2: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2: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2: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哎，干嘛去？不是，你先
2: 啊，干嘛？
1: 干嘛去？
2: 干嘛去？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2: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0: 犯得着吗？
2: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2: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2: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2: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2: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2: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2: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2: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2: 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2: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2: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2: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2: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
1: 是是
2: 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2: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2: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2: 来了啊，来了，这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真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啊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1: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1: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1: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那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哦，呀，
2: 你乐什么呀？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说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1: 真是的，
2: 哭没哭
1: 啊？
2: 没哭，
1: 没哭吗？
2: 当然是。
1: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你拿、啊、
1: 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1: 嗯。
2: 谁干？
1: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认输了吧？
2: 我认什么输啊？
1: 啊，
2: 我认什么输啊？
1: 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1: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

0: 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王颖。《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儿。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送给我们。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送走盛夏的热浪，秋风带着温柔缓缓走来，眼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正是适合敞开心扉，放声歌唱，静心诵读的好时节。 节目开始，最先登场的是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将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提起呼伦贝尔，辽阔无边的碧草，朵朵游动的白云，奔驰的骏马就浮现在眼前。悠扬的旋律会带着我们的思绪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那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0: 感谢听友郭军深情的演唱，一曲歌唱草原的天籁，仿佛一阵清爽的秋风扑面而来，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说到秋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富有诗意的季节，金黄的树叶，飘香的果实，澄澈的长空，处处都藏着动人的美景。接下来听友马丽红将用一篇朗诵《醉人的秋天》带我们细细品味秋日独有的浪漫。
1: 我喜欢醉人的秋天，它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喜欢醉人的秋天，它的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对秋有着太多的眷恋。天上一轮轮明月，地下一簇簇花坛，怀揣着一叶知秋的懂得，将生命的每一个细节舒展。爱在深秋，无语缱绻，手捧着春花秋月，实现了我与秋天相约的诺言，让最美的秋月与我轻轻擦肩，让最美的秋意与我悄悄相伴。秋风对落叶的情意，白云对蓝天的爱恋，多少次梦里落花，让那般清愁悄然挂在眼前，多少次月满西楼，让那般相思散落着秋日的哀怨，柔情中拾起秋的妩媚，把那一抹回忆惊艳，不知醉了谁的一记心事，不知惹了谁思念的期盼。悠悠清风吹拂，盈盈秋水缠绵，依稀中似乎间秋雨如丝，落叶无言。给自己一个浅浅的微笑，让心灵有个栖息的空间，在金色的海洋里畅游，收获了一片片红叶的浪漫。即使慢慢的飘零，也会落到你的身边。

0: 谢谢听友玛丽红饱含深情的诵读，字里行间满是对秋天的喜爱，让我们深深沉醉在秋日的美好中。赏过了秋日盛景，我们也该停下脚步，好好关照自己的内心。幸福其实并不遥远，它藏在平凡烟火的一日三餐里，藏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期盼中。下面有请听友刘海平带来朗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一起来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温暖力量。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品茶读书，吟遍天下的好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唱歌跳舞，在阳光下和蝴蝶一起翩跹。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酒研制，和喜欢的人一起走遍喜欢的河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忘却所有的烦恼，让每一个日子都对着太阳微笑。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要用真情去温暖每一寸寒冷，我要让所有的心灵都面朝大海，我要让每一双眼睛都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和每一个爱我的人合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我要把最灿烂的笑容安放在他心灵的港湾，我要让我明媚的笑靥点缀他幸福的春天。我还要给每一个爱我的人写一首小诗，告诉他们幸福的定义和开启幸福的密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接纳一切有瑕疵的笑容。我要告诉自己，不完美的生活也是幸福真实的过程，再卑微的爱也有着爱的温度。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幸福的火把传递到每一个陌生人的手里，告诉那些心怀远方的行人，你们的明天将会有幸福的阳光为你引路，你们的未来将会有无数个温暖的名字替你照亮。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王颖。我们的节目为收音机前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 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收听。生活路上我们不断前行，不断努力，也总想给自己的付出寻找一份答案，一份证明。接下来听友风烟将带来朗诵《证明》，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聆听这份心底的感悟。
3: 天空用无数朵行走的白云，证明它博大的爱与博大的胸襟。大地用低了又低的沟壑，证明它的厚重与无可比拟的谦卑。河流用起伏的波浪和沟

黑夜里，我手捧一簇微弱的星光，我对着脚下的土地，对着远处的河流，我对着静谧的山峦，对着陌生的未来，泪眼迷茫。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呀，我深爱的故园，请你和月光一起见证我的赤诚，请你召唤你怀里的河流、山川、树木、平原，一起来倾听我内心的呼喊。无论今夜的星光是如何的寂静，我都要勇敢地说出爱的话语。我知道沉默的时光会听见我今夜的表白，我知道这如水的柔情会证明我披肝沥胆的忠诚。不管我的爱是如何的卑微，这黑色的夜都记住了我坚定的声音，这是我唯一的与命同在的爱恋，这是我唯一的需要用生命来表白的情感。我要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奉献给你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土地，我生死相依的家园。

感谢枫烟真挚走心的朗诵，字字真诚，句句入心，让我们读懂坚持的意义，努力的价值。人生漫漫，我们在秋日风光里治愈自己，在向往幸福中温暖自己，在不断拼搏中证明自己。看过了草原辽阔，秋景绚烂，悟过生活真谛，人生百味。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祖国浩瀚无垠的蔚蓝大海，有请听友郭树德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用豪迈嘹亮的歌声礼赞蔚蓝国土，唱响赤诚家国情怀。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如果你也想登上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歌声和故事，欢迎关注视频号文旅881，私信留言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工作人员。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设秸秆撩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8: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大将廉颇壮志未酬，背井离。

0: 乡空留韩氏。廉颇走了以后呢，这秦国可算是逮着机会了，想趁机吞掉赵国。国难当头，这个时候一位大将临危受命，力挽狂澜。这新生代的战神姓甚名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李牧是战国时期四大名将之一，他驰骋疆场，北驱匈奴，西抗强秦，被赵王称为赵国的长城，这是何等的荣誉。多年以后啊，不胜匈奴困扰的汉文帝也这么感慨，要是我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大将，还怕匈奴做什么？所以说李牧可以说是继廉颇之后赵国的又一位战神。他究竟创造了怎样的传奇呢？这个咱们得从头说起。李牧出生在百人，也就是现在的邢台龙窑。他呀天生残疾，手臂有些短，还有鸡胸，身子有些佝偻，那可真是其貌不扬，好多人都瞧不起他。然而脑子很好使，每次一帮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最后获胜的一准是李牧那一波。双方交换了人马，获胜的还是李牧那一波。人们觉得这孩子是个用兵打仗的好材料。长大以后，因为有勇有谋，成为当地名人，被当作人才推荐到赵王面前。天生残疾的李牧又将如何面见赵王呢？据《战国策》中记载，李牧担心在下跪时无法用手撑地，得罪赵王，不得不用木头做了个假肢，把自己的手背接长一些，保证自己下跪的姿势比较端正，表示对国家元首的尊重。
0: 赵王一见到李牧，这心里啊就犯了嘀咕，你看这人这样子吧，和勇士呢是一点也不沾边。哎，可这推荐书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的呀，说是勇猛善战，好汉一枚呀。这怀疑归怀疑，赵王啊他也明白这么个理儿，不能以貌取人，就给他呀安排了一个职位。什么职位呢？
1: 赵王呢让李牧做了一个宫廷卫队的小队长，在宫廷卫队锻炼了三年，李牧的指挥才能逐渐显现出来，赵王也对他另眼相看。当匈奴人侵犯赵国北部边境的时候，赵王就委任他做雁门太守，对抗匈奴。李牧在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十多年，曾经大破匈奴十万骑，匈奴人很是忌惮他。就在李牧镇守北疆这些年，赵国的国际环境也是日益险峻，西方的秦国迅速壮大，兼并了魏国的大片土地，又将矛头对准了赵国，展开了一场长平之战。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赵国原本以为好邻居燕国会出兵救援，可谁也没想到长平之战后，燕国只是派个使者利甫送来了500斤，聊表安慰。这个利甫啊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回去之后竟然对燕王说，长平一战赵国损失了40万大军，现在是老的老小的小，正好是咱们燕国进攻的好机会啊。燕王的耳根子软，看中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于是发兵攻打赵国，想要东西会师，包围邯郸。这就是史上的好代之战。赵王一看燕国趁人之危，真是怒火中烧，于是派老将军廉颇上阵攻击燕军主力部队，又派李牧扼守待地牵制燕国的西路军。这两位啊倒是配合的默契，打得燕国军队是节节败退。那个出了馊主意的还担任主帅的利甫也是一命归西。好代之战赵军完胜，廉颇被封为信平君，成了赵国的相国，而李牧呢又回到雁门关继续守卫北疆去了。赵王本以为自己能睡个踏实觉了，可好日子刚过了几天，赵王又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
0: 挑拨离间，秦国如何坐收渔翁之利？山穷水尽，赵国怎样迎来柳暗花明？
1: 公元前246年，秦国大军攻取了赵国的故都晋阳。赵孝成王一看，我们老赵家的起兵之地被人攻占，气得简直是吐了血，从此卧床不起，连忙把大将李牧从边疆召回，封他为相国，治理国政。李牧回来以后，将朝廷内外的大事小情管得是井井有条。可赵孝成王的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就派李牧出使秦国，与秦相吕不韦定好了合约，两国暂时修好，并接回了质子赵衍。第二年，赵孝成王去世，太子赵衍继位，这就是赵悼襄王。这位年轻的郡王啊，刚一上台，就想重整领导班子。他瞅着廉颇岁数大了，想用乐胜换掉他。这个举动把老将军的心伤的是哇凉哇凉的呀，一怒之下出走大梁，再也没有回来。乐胜终究还是稍显嫩了点，面对燕国时不时挑起的战火，根本就应付不来。悼襄王傻眼了，谁还能带兵打仗呢？他想到了李牧。公元前243年，赵悼襄王任命李牧为将，统兵伐燕。李牧旗开得胜，轻松攻起了燕国的武随、方城，着实帮着赵悼襄王出了一口心头恶气。虽说长平之战后赵国的实力是大大衰退，不过有李牧等大将撑着门面，秦国奈何不得赵国。怎么办呢？秦国想起了燕国，原本一直哥俩好的燕国和赵国，现如今是闹掰了。秦国在燕国是煽风点火，很快就达成了秘密协议，燕国送太子丹到秦国当质子，秦国则打算派将军张唐到燕国当相国。如果秦燕就此结好，赵国必然会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赵国一看燕国要跟秦国联手，再也坐不住了，这边稳住了跟秦国的关系，那边已经发兵攻打燕国。都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更是如此，每一场战争都是某一方的崛起宣言，与正义无关。赵国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攻打燕国是典型的火中取栗。从实际结果来看，这是一场火拼，唯一的赢家只能是秦国。公元前236年，赵国攻打燕国，由庞暖担任主将，他率领赵军刚刚占了点小便宜，大战尚未爆发，黑压压的秦军已经开进了赵国的国门。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1: 秦国此次出兵打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援救燕国，实际上趁机侵占赵国的领土。赵国的军队攻占了燕赵两国的边境，推进到燕国的黎，攻克了阳城。正在他们为胜利欢呼时，却发现秦军已经杀进了赵国的领土，拿下了赵国河间6城，还在邺城和安阳的城头插上了秦军的旗帜。消息传来，赵国人都震惊了，秦军动作如此之快，势头如此之猛，实在是出乎意料。庞暖立即下令全军掉头，对燕军设置好警戒，迅速回师保卫祖国。赵国和燕国掐了一架，虽然攻占了北方边境的几座城池，却丢失了南方西方的大片领土，这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绝对是个赔本买卖。赵国的领土进一步萎缩，亡国的阴影也是越来越清晰。赵悼襄王急火攻心，公元前235年抑郁而终。很快赵王迁继位，不过他贪图美色，昏庸无能，整天只知道提笼架鸟，声色犬马，丝毫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第二年，秦国大将樊无期又带着大军杀过来，攻占了赵国的平阳、武安，赵国10万多士兵被杀，大将军扈哲也不幸身亡。
0: 面对此情此景，这赵谦急的呀，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赵国损兵折将， 秦军来势汹汹，还有谁救赵国于危亡，挽社稷之将倾呢？
1: 赵谦终于想起来北方边境还有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李牧，连忙下诏书让李牧带领主力部队日夜兼程，迅速南下对抗秦军。李牧被冷落了这么多年，封官加爵的时候想不起他，现如今国家有难了，国君才想起他，换成谁呀、都会觉得窝火。可是李牧呢，丝毫没有抱怨，他立即点起主力挥师南下，紧急灭火。李牧率领的精锐部队是赵国最后的希望，他们在对抗匈奴的战争中夺取了大量战马。主帅一声令下，三军将士是扬鞭纵马向南疾驰。很快李牧率领的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在宜安附近跟秦军相遇，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这个宜安在哪里呢？就在河北藁城西南的25公里处。秦国军队是虎视眈眈，想着一举吞下赵国这块肥肉，李牧能应付吗？
0: 危在旦夕，大将李牧如何对付虎狼之师？运筹帷幄，一代战神怎样书写不败传奇？
1: 秦国军队兴师动众，远道而来，都害怕夜长梦多，想要速战速决。这次秦国的主帅是谁呢？就是樊於期。他也想着快点打完这场仗，给秦王交上一份漂亮的答卷。眼瞅着秦军杀到眼皮子底下，赵王谦急得都是火上房了。可是李牧却不着急不着慌，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四个字，以守为攻。李牧认为现如今秦军连连获胜，正在兴头上，士气高昂，这个时候不能跟秦军硬碰硬，要改变策略，以守为攻，等到敌人被耗得疲惫不堪的时候再迎头痛击。李牧下令修筑堡垒，坚守不出，等到所有的军事防御工程完成后，安排了弓箭手对抗敌阵，全军将士像在雁门关那样每日操练不止。至于训练科目，还是老一套，骑马射箭，冲锋布阵。樊於期心中着急啊，好几次来到李牧的阵营前叫阵，可是李牧都爱答不理。樊於期心想，大事不妙，李牧啊，这是要采取长平之战中廉颇对付王和的手段，他要打持久战，长此以往的话，秦国的军队耗不起啊。樊於期决定主动出击，调虎离山，他率领大部队进攻肥象，企图诱使赵军前来救援，趁机歼灭赵军。不过他这点小心思早已经被李牧看透，手下人担心肥象被秦军攻破，建议李牧出兵。李牧呢却不慌不忙地说，敌攻而我救，只能受制于人，这乃是兵家大忌，大部分秦军都出兵肥象，大本营里只留下了薄弱的兵力，再加上这些日子赵军是拒不出战，所以秦军放松了警惕。李牧看准了时机，派出精锐部队突然出击，攻占了秦军的大本营，俘虏了留守的秦军，还不费吹灰之力缴获了所有的武器和粮食。樊於期听说了这个消息，连忙带着兵马掉头回来营救，正好陷入了李牧的包围圈。李牧料定他会回来，采取了大胆的包围战术，步兵30,000，利用地形列阵，吸引100,000秦军攻击，另以20,000步兵在侧翼攻击秦军，再以30,000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了秦军后背，形成三面包围，只留下南方缺口。秦军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真是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士气呢也由此大跌，最终全军覆没。樊於期看大势已去，带领着少量随从冲出重围，却又害怕秦王嬴政怪罪，就逃到了燕国。嬴政果然是勃然大怒，发布了通缉令，悬赏1,000,000黄金要樊於期的人头。后来樊於期经过好友荆轲劝说， 自愿奉上人头，让荆轲当成见面礼刺杀秦王去了。当然了，这是后话。李牧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给秦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让赵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自从长平之战以来，赵军是屡战屡败，丢人丢地，这回啊，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赵谦呢，自然也是大喜过望，兴头上，他对李牧说：“你就是寡人的白起。”随即封他为武安君，封地呢就在今天的河北武安县。这也正是燕赵互掐战事寒，两败俱伤成国难，李牧抗秦战恭贺，君王大悦封武安。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

0: 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清朝名医吴鞠通，他是一位杰出的温病学家，他写的《温病条辨》被称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年轻的时候，吴鞠通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心想，父亲不幸被病痛夺去了生命，但是天下有千千万万个父亲，他应该学习医术，挽救更多的生命。于是吴鞠通半路出家，苦读医书17载，却很少给人治病，直到北京城爆发瘟疫，他才挺身而出救死扶伤。那么在吴鞠通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他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中医大家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学医17年才敢给人看病的医生吴鞠通。
2: 今天咱们继续聊聊清代名医吴鞠通的故事。昨天咱们说了，吴鞠通因为父亲的病故才半路出家，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学医17年之后才敢给人看病，在北京城的一场大瘟疫中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同时还编写了一本温病学的经典《温病条辨》。那么在吴鞠通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今天啊，咱们接着说。咱们生过病的可能都知道，有的病啊不太容易好，不是因为药没开对，而是因为病人的生活习惯或者情绪并没有改变。比如说，您要是一边吃着降糖药，一边还嚼着奶糖，这糖尿病能控制得了吗？再或者说，抑郁症的人要是一边吃着抗抑郁的药，在一边关注着房价，那还真有点危险。所以说有时候啊，心境没有调整过来，吃了药有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咱们的吴鞠通大夫也碰上了这么一个类似的病例。据说有一位姓郭的妇女，那年已经62岁了，她的命啊也真是够苦的。前一阵子老伴儿去了200里外的祖坟上坟，可是由于太死在了坟上，郭氏听到了这个消息，那简直是五雷轰顶啊。这孤儿寡母的一起赶到了祖坟那里，哭天喊地，哭了好几天，这老太太最后居然就不想回家了，索性就在丈夫的坟边留了下来，席地而卧，一连住了100来天，天天在那儿哭，最后好不容易被家里人给拉了回来，拉回来就一病不起了。患什么病呢？其实就是胀肚子。这种病啊又叫做鼓胀，症状是肚子胀得很大，有时肚皮上青筋暴起，而四肢却不怎么肿，在很多病的晚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亲戚朋友一看，这哪成啊，这么下去可就真要出人命了，于是赶快请来了吴鞠通。吴鞠通到了以后，一看病人不仅气喘不能吃饭，而且这嘴唇啊都没了血色了，面色淡黄，身体瘦弱，手往脉上一搭就知道这是个重病患者，而且已经是很难医治了。再加上患者自己也没了生的欲望，想治好更是难上加难呀。怎么办呢？俗话说，无情草木不能医有情之病。吴鞠通想到这里就坐下来了，和郭氏聊了起来。我说大姐呀，我知道您现在心情很难受，但是孩子他爸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您怎么还是缓不过来呢？吴先生啊，您是不知道啊，我们要孩子要的晚，现在我的丈夫死了，他留下的两个孩子还没有成人，我是怕他们不能长大呀。哎呀，老大姐，您为什么这么不明白里边的道理呢？
3: 啊，什么道理呀？
2: 一个妇道人家丈夫去世了，我们怎么称

0: 称呼这个他呢？我们叫他未亡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等待死亡的人呐。
1: 可不是嘛，我现在就是想和老伴儿一起去死啊。
0: 哎，那您还不如就死在他的坟边上呢，干嘛还要找我呀？
1: 我这不是还放不下这些孩子吗？
0: 这不就结了？孩子已经没爹了，你死了，孩子怎么办？你老伴在九泉之下，他能瞑目吗？
1: 我，
0: 你不但不能死，而且还不能病，得把孩子养大了，才对得起他们的爹呀。郭氏听完之后，这眼泪慢慢的就流下来了。过了不久，他带着眼泪开始放声大笑，然后说：
1: 多谢吴先生开导，我不哭了，我要活，而且还要高兴的活，把孩子抚养成人。
0: 嘿，你笑了，这病啊就有希望了。于是吴鞠通开了疏肝理气的方子，郭氏服用了十几副药之后竟然痊愈了。这么重的病好得这么快，应该说呀，情绪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就是在拥有医术之外还拥有医道医德，他们会用真诚的心点燃患者生存的希望。我这里还有个故事，大家呀听了就能明白什么叫做救人救到底了。有一次吴鞠通回老家时，见到了一个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的女患者。最开始啊，她只是肝气不通，但是由于拖延很久，现在已经是骨瘦如柴，没法吃饭，甚至还全身疼痛，经常抽搐。吴鞠通给她开了一些梳理肝络的方子，因为啊，他认为这个病是由于肝气上逆引起的。很快，药见效了。几个月之后，女患者吃饭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吴鞠通出门在外还是放心不下这个患者，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他，让他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性情，不要没事就发脾气，因为肝气不舒是引起很多病的罪魁祸首。一个月后，不放心的吴鞠通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把自己的文采发挥到了极致，非常异常极其恳切地劝他要改变脾气。咱也知道古代通讯不发达，将近半年后吴鞠通是才收到回信。打开信一看，吴鞠通笑了，原来信中说女患者居然把吴鞠通写的信当成座右铭了，每天高声朗读一遍，现在饮食已经非常好了，精神头也很高涨，全家人是都很开心。其实这位女患者的做法正是疏肝理气的好方法，可惜这封信没流传下来。说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啊，这样的好医生一定在当时很受人敬仰吧？吴鞠通确实很受病人的欢迎，但是他却不被这个行业包容。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这套行医准则啊。咱们上集也说了，那时候北京城医疗行业是非常混乱的，很多医生读了几本书啊，就敢给人看病了，而且还把这看病叫做买卖。还有一些自称名医的人呢，要是患者不拿出300两银子，根本就不给你看。吴鞠通看到这一切，那叫一个心痛啊！他也是穷人，知道这穷人的苦。你看一次病就要花个300两，你这是治病啊？还是致命啊，还让不让人活了？吴鞠通在被周围的这一切刺痛以后，在他年老时撰写的《医医病书》里专门提到了医生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书中说道，医生的精神境界很重要，如果道德修养差，即使技术再好，也可能最终沦为牟利或者其他事情的工具。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对患者精神状态的开导。在书中他说， 治疗内伤病需要注油。什么是注油呢？一般来说，注油啊，就是一种靠符咒来治病的方法。比如画个符，什么时辰贴在墙角的什么地方，这病就能好。现在看，这当然是迷信了。难道说吴鞠通也信这个？当然不是了。吴鞠通说了，什么是注油呢？注就是告诉的意思，油就是病的由来，注油就是给患者解释病的由来的意思。吴鞠通说，看病时一定要把患者的病症的由来告诉患者，解释清楚，不让他再犯类似的错误。不但这样，还要体会患者的心理状态，察觉他们一些微妙的心理变化，然后视情况要么婉言相劝，要么严肃的批评，甚至可以夸张的恐吓，这样看病才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您瞧瞧，从治病到治心，吴鞠通都是为患者着想啊。正因为如此，吴鞠通的一生都在被周围的医生们嫉妒着，孤立着。这帮医生自己不努力，被吴鞠通批评之后却怀恨在心，经常到患者的家里说吴鞠通的坏话。到后来啊，吴鞠通除了汪廷珍等几个朋友，甚至到了几乎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的地步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吴鞠通性子直，看着不好说话，可他的这种作风受到了广大患者的欢迎。同时，只要是有一颗诚挚之心的医生，还是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的。这不，有一位搞针灸的夹指骨医生就成为了吴鞠通的终生好友。
0: 这事儿啊，要从一个叫做胡云的读书人谈起。这位呢，打小也是一个身体虚弱的主，找了个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啊给补的，反正是把胡云啊是越补越胖，整成了个大胖子，可身体啊是越来越虚了。这胡云平时就喜欢躺着，口渴心急拉肚子，还很倒霉的患上了痔疮。一个偶然的机会，胡云在一个叫做觉罗玉的朋友的家里见到了吴鞠通，两人聊的是非常投机啊。吴鞠通当着胡云的面倒是没说什么，估计回家呀，这思想斗争了半天，才间接的通过觉罗玉说，小胡太胖了，还那么爱吃肉，以后可能会得中风，你哪天把他给找来，我再好好的给他看看啊。胡云听了后，虽然觉得有些啊担心自己，但是由于他还是不太相信吴鞠通，所以也没有去找他看病，毕竟那时候庸医太多。后来胡云亲眼看到了那么多患者被老吴给治好了，这才认认真真的找他看病。吴鞠通也不客气，对胡云说，你这么着吧，想让我给你看病，首先你要把肉给我戒了。是什么玩意儿？不吃肉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呀？不过这胡云又一想，哎，既然决定啊找老吴看了，那就好好听他话吧。果然，戒肉加上吃吴鞠通开过的药，这疗效啊，哎，就出来了。但是仍然呢没有根治。就在这个时候，胡云的妻子突然病倒了。吴鞠通为他开了方子，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当地的医生看到老吴的方子就是不让用。胡云此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妻子没过多久死了。悲痛的胡云一回到北京，就找到了吴鞠通，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哭诉道，老吴啊，这年头不懂医的实在是不行啊，这世界上的庸医忒多了，我要跟您学医，请您教教我吧。吴鞠通是最了解痛失亲人的感受的，他对胡云说，哎，死者不能复生，现在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但因为你病得太深了，想要好得快， 啊，那就要用针灸来配合。可是我的针灸水平没那么高，现在啊，有一个叫做夹指骨的医生，据说呀，从天台山的高僧那里学的针法，很厉害，正在北京行医呢。要不然哪天我带你一起去拜访一下。于是二人选了个日子，来到了夹指骨的诊所。这夹指骨一听，嘿，还有这样的医生呢？一般的医生相互诋毁还来不及呢，啊，吴旭通这么大牌的医生竟然还来拜访我，那就快点请他进来吧。其实啊，这位夹指骨大夫也是个医德很好的人，在他的帮助下，胡云的病终于彻底好了。后来胡云还帮助吴旭通做了很多工作，他把吴旭通出版的《温病条辨》又校对了一遍，并且为《医医病书》写了序言，而夹指骨呢，和吴旭通也成为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吴旭通已经63岁了，身边朋友一个个的离去，让吴旭通显得更加孤独。但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到了不通人情世故的程度，这到底是对是错呢？就在吴旭通63岁这年，那位针灸高手夹指骨也去世了。吴旭通不但痛失了一位可以配合治疗的医生，也失去了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人一老，落叶归根的心态也油然而生了。在公元1824年的秋天，66岁的吴旭通回到了老家淮阴。在家乡，吴旭通治疗了很多患者，让很多当地的医生头疼的病症，在吴旭通的治�疗下都痊愈了。3年以后，另一个坏消息传过来了，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汪廷珍也去世了，这给吴旭通更大的打击。自此，他在医学界变得更孤独了。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提到，一方面是他对同行的要求极高，另一方面就是他还是个心直口快、不徇私情的人。在诊病的时候，有什么说什么，而对于其他医生的错误，从来都是立刻指出来，很不给别人留面子。按照通常这个行医行业里面的规矩，那是要给同行留余地的，看到前面医生开的方子错了，也不能当面指出，要说年兄手段高超啊，治疗的好，方子也是好方子，我再斗胆稍微改动几味药吧。可是吴旭通最痛恨这个，结果弄得场面是很是尴尬。当时有的一些医术不精的医生很怕他，本来在患者家里边口若悬河呢，一听吴旭通要来了，吓得是撒腿就跑。等吴旭通走了，他们再回到患者家里说吴旭通的坏话。不少人也劝过吴老爷子，吴老师啊，您就不能改改您这脾气吗？大家都是混饭吃啊。什么混饭吃？医生是要救人的，什么样的医生才是真正的医生啊？那是要怀着救人济世之心，反复求索，最终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啊。在病人的痛苦面前，你的面子一钱不值，难道不是吗？哎呀，可是您这样下去，您是会被这些医生给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病多了去了，我拼了命还治不过来呢，哪儿还有时间和他们勾心斗角？孤独就孤独吧，只要能够救人，我认了。可是他们会恨你的，哈哈，恨就恨吧，我倒真希望能把他们骂得醒悟过来，好好问问自己的良心，好好读读书，后世的人一定可以理解我的。公元1831年，74岁的吴旭通写下了 一一并书。

0: 本书。这本书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为什么叫这么拗口的名字呢？其实医医病书的意思就是治疗医生的疾病的书。在这本书里，吴鞠通指出了医生很容易出现的很多问题，其中有的十分尖锐，同时他还写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整本书内容很少，但是道理很深，致力于学医的朋友们有空可以找来认真的学习一下。在吴鞠通的晚年，有两件事情刺激到了他，一件是当时的东南地区发了大水，淹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吴鞠通是个忧国忧民的人，又特别的珍惜生命，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失声痛哭，最后甚至开始咳血了。这位老人把毕生的积蓄都捐了出去，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身体也开始衰弱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吴鞠通79岁那年，他的长子突然病故了，具体患的什么病没有记载，这件事给了老吴致命的打击。也就是在这一年，这位把生命看得比天大的老中医离开了我们的世界。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学医的朋友，也不知道您在听过吴鞠通的故事后悟到了点什么。总之，希望您能记住这个叫吴鞠通的人，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一种精神。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石烧鸭，云南河北普洱。

0: 茶，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

0: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差不多20年前，一部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播出，一时间呢，那个乖萌逗趣又睿智的纪晓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电视剧一连推了4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才子。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会说段子，会讲故事，无论是夸人还是怼人，都能自带一种文化人的幽默。正是这样有趣的灵魂，让他成为无论朝堂还是民间都喜爱的一等人物。那我们今天先说说纪晓岚，号称河间才子的纪先生。要说纪晓岚能从一个平凡的科举士子到官至太子少保，一路的蜕变其实都离不开父亲纪荣叔的家教失传，从为人到处官不入浊流，父亲的教诲伴随了纪晓岚的终生。所以说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他基本是来源于小时候的。1724年，雍正统治的河间府崔庄，当地的富户纪家住在朝南开的大宅子里，院内小巷曲折，好几处四合院毗连坐落，又有几座小楼耸立其间，被称为九门九冠巷。那这一年的6月，纪晓岚出生在了这里。他是父亲纪荣叔和第3位纪佩夫人所生的儿子，因此呢，纪晓岚往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纪晴胡，比他大19岁。过去的那些大户人家是讲究嫡庶之分的，兄弟姐妹也有亲疏远近，但是在纪家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并不如此。纪荣叔曾说，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以。平心是什么呢？平心就像是把一碗水端平，把一颗心摆正。之前纪晴胡一直都是独子，但是他性格纯实淡静，正是不纵容不溺爱的家教使然。后来幼小懵懂的纪晓岚总爱跟着大哥一块玩，而对于纪晴胡来说，年龄不是差距，谁叫你是弟弟呢？有了大哥的提携和保护，纪晓岚的童年很快乐，直到7、8岁，他才知道原来两人是异母兄弟。但这点血缘间隙早已经在那么多年的亲密相处间化解无形了。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让纪晓岚在一个充满友爱的环境里长大，让他的天性得以不被禁锢和压抑，才气天赋也一点点地展露出来。
2: 上学时期的纪晓岚除了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之外，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十分的顽皮，对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有着痴迷的喜爱。一日，他将爱不释手的家养的麻雀带到了学堂，但是走到学堂门前，他思索道，如果我把它带入学堂里面，先生肯定是要骂我的，但是送回家吧又不舍得，怎么办呢？于是他便灵机一动，将麻雀塞到了学堂的墙洞里，并用砖块将洞口堵住，这样就一举两得了。于是他屁颠屁颠的进了学堂，但是洞里缺氧呀，很快麻雀就窒息死亡了。当纪晓岚放学见此状后甚是伤心，当他处理麻雀尸体的时候，猛然发现墙上写着一句话，细雨家禽砖后死。本就心情郁闷的纪晓岚见此嘲笑后更是大怒，他知道这是先生在挖苦自己，于是便挥笔写下粗毛野兽石先生。第二日，当先生看到墙上恢复的下联时，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自己姓氏为石，他知道这一定是纪晓岚做的，于是便将纪晓岚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目无尊长，不学无术。虽然是晚辈，但纪晓岚也不甘示弱，我这不正是活学活用吗？你看我的下联与你的上联对得多工整，细对粗，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砖对石，先对后，生对死。先生听后竟然一时语塞，找不到反驳的话语， 双颊憋得通红，遇到这样天资聪颖又调皮捣蛋的学生，左先生的不知是该喜还是该乐。
1: 纪晓岚到底有多么调皮呢？在一本书《随园诗话》当中，曾经就有批语说，纪晓岚少年纨绔，无恶不作，常考四等，为乃父所逐出。那会儿纪晓岚21岁，还享受着朝廷补贴的生活费用，可是呢，在后来的例行院试当中，他考了一个四等，重重的摔了个跟头。究其原因，纪晓岚自己也承认是愚少好嘲弄，他常常以戏弄别人为乐，同学老师乃至邻里和尚都没逃过。面对这个自小聪明但又调皮守不住心的儿子，作为父亲的纪荣书心里非常清楚，跟他硬讲道理的效果约等于零，所以呢，他选择先说一个故事。有一天，纪荣书在自己家门口跟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交谈了起来，随即便喊了纪晓岚，叫他给这人行礼。纪晓岚看见这个人落魄得像个乞丐一样，自然有些奇怪，也不情愿。纪荣书却跟他说，在前朝末年四处闹兵乱，你的曾祖那会儿才11岁，不幸流落在乱军之中，多亏了这位兄台的曾祖父搭救，才得以生存下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他家的音信了，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人。随后纪晓岚便见父亲把这人留下，并为他妥善安排了生计。纪荣书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藏着做人需懂得知恩的道理的，他让纪晓岚明白，老师是传道解惑，朋友有同窗之谊，有时候为了自己开心而伤害那些对你好的人，那往后当你需要帮助时，还会有人真心对你吗？在那之后，纪晓岚果然收敛了心性，认真积蓄学历，迎接3年后的秋闱。1747年，纪晓岚中举，被定为第1名解元。按例乡试考中的举人，第2年可以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纪晓岚踌躇满志地跨进贡院，可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是，乡试拔得头筹的才子竟然名落孙山。面对灰心丧气的儿子，纪荣书平心静气地说，你还记得为父跟你说过的话，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知道什么？纪晓岚答，子弟读书之余，亦当是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纪荣书点了点头，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明崇祯15年，河间兵乱，当时大家都准备出城避难，你两位曾伯祖在门口收拾行李时，忽然听到邻居一老人指着门神说，如果今天有像唐朝这两位尉迟敬德和秦琼那样的武将，也不至于国家败落到这种地步。你两位曾伯祖是年轻秀才，听了话便跟人争辩说，这门神是神徒和尉雷。那老人不服气，回屋找出《西游记》做证据，你两位曾伯祖自是读书多，说《西游记》是末流小说，不足为凭。于是进屋翻检出东方朔的《神异记》，继续跟老人辩论。本来天色已经很晚，他们又翻书又争论，一来二去城门关闭，第二天想再走，却已经兵临城下，丢了性命。纪荣书告诉儿子，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是叫你把自己困在里面。科举不中可以再考，但如果人不懂得从困境中走出，晓得再多道理也过不好这一生。沉淀下来的纪晓岚不再纠结于过去的失败，而是在求学的过程中享受乐趣，结识同道好友，并且在6年后的科举中名列2甲第4名，进入翰林院。身为父亲的纪荣书遇事从不先指责，而是用一个个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你走过的路别人都走过，当你知道结局时又该如何做出改变。 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以自我的方式去给予孩子，而是要以孩子所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想这一点我们现代做父母的是不是也应该多加思考呢？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接着讲河间才子纪晓岚的故事。那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让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哑口无言的话，那一定就是他的老爹纪荣书。1763年，纪晓岚到福州考试院上任，从一名考生成了一名考官。试院里有两棵充满灵气的唐朝古树，当地的官员说，考试前考官都要拜一拜，传说他们是朱衣人，在阅卷的时候，但凡他们点头，那卷子定被取中。纪晓岚回想起年少的时候，老师李若龙曾经8次会试都没考中，就感慨地说，考试场上其实并不公平，一个人是穷是达都是命。当他对父亲谈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却遭到了一顿痛批。父亲说，若龙是应举的世子，发发牢骚就罢了，而你身为主考官，听信这种宿命之说来搪塞考生，是大不应该。从那以后，对于试卷的批改和取舍，纪晓岚是慎之又慎。他本身便是靠科举入仕，深知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所以对有才的考生更是爱惜，哪怕是落地的世子，都会在他们的卷子中认真做出批语和勉励，以至于这些落榜的书生再考高中的时候，都会登门拜谢，执弟子之礼。
2: 从1759年这一年呢，也就是说纪晓岚35岁这一年，到纪晓岚去世，前后主持了省级的、地级的、全国级的各种考试10多次之多。没有人敢跟纪晓岚比，说我主持的考试比你还多。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臣他的学生他的门生比纪晓岚多。日后纪晓岚的名声能火起来，比刘墉啊，比阿桂啊都能够火，他的门生太多了。
3: 狗屁文章，写这种文章在打屁股不中。这篇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惜这一笔臭字儿不中。
4: 大人啊，府衙的人送来请帖，请您今日去赴宴。
3: 赴宴不去啊？对了，你替我谢谢吴大人，就说我不能去，这里头啊说不定就有国之栋梁，咱们可不能马虎啊。哎，去回来吧。
1: 在纪晓岚做官的那些年，深受父亲纪荣书的影响，他能以清廉正直贯穿一生。应该说，纪晓岚一生的经历都聚于《四库全书》提要，他最突出的功绩就是另修了《四库全书》。而等到晚年，他写了一本杂记，叫《阅微草堂笔记》。在这本书里呢，他用了1200多个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以笔记的形式，以那种质朴简淡的文风，编写成了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鲁迅曾经说过，纪晓岚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正是这样一个有魄力的人，也和他父亲一样，把道理都藏在了这些后来人爱听的故事里，一直讲到了82岁。如果说历史是浩瀚长夜，那总会有人化作星辰和灯塔，他们来过，并有智慧的闪光穿过时空，和我们现代的人们相遇，说上一句：“你好，在下纪晓岚。”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说一说林语堂与苏东坡传，同时也来看一看在苏东坡身上告诉我们的那些人生道理。林语堂应该是为苏东坡立传最为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对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解，诗歌书画诸多才艺的精通，还是士大夫精神视野通达各个方面，林语堂和苏东坡可谓是有着心灵上的沟通。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关于苏东坡的考证以及苏东坡的著作。在对苏东坡资料详实研究的基础上，他剪裁取舍，融合西方传记的笔法，最终在1947年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苏东坡传》。它不仅仅是史实上的整理记录，生动细致的描述叙事，或沉重或诙谐的议论评判，更是林语堂和苏东坡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去年我在读这本《苏东坡传》的时候，就时时会被这位古人的旷世才情和人格力量所感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就是那个真实可爱的苏东坡，林语堂最喜欢的文人，也是我们很多人最喜欢的文人。那至于为什么要写苏东坡，林语堂在这本书的开篇序里面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会存在心中有年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心里，苏东坡是这样一个值得去写的人。序里面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其实来看看林语堂本人，他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列强欺凌，为了躲避战乱，他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但这样的人生际遇带给林语堂的不是苦闷，而是幽默。这种幽默饱含了人生的智慧，总是能够在一两句话间或者一则小故事里去点破领悟生命里的一些无奈，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与无奈相处，甚至化无奈

0: 力量，从中看到光明。林语堂写苏东坡就像是两个有趣且灵性的灵魂，虽然隔着千年时光，万里重洋，却相通于对生命的积极和热爱。
1: 林语堂先生说啊，就是苏轼本人才气纵横，这个才气遍布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是自己见过苏轼画的墨竹图一样，墨迹灿然，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前才刚刚完成的。记载苏轼一生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一方面是苏轼自己写的诗啊、词啊、各种散文啊、札记啊，另一方面还有同时代的别人写他的文字、写他的传记。所以正是这两个方面给林语堂先生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
0: 可以这么说，苏东坡是林语堂一生的挚爱，那在他的笔下，苏东坡就像自己的忘年之交。我们还是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吧。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您看，听众朋友，林语堂真是不吝将所有的美誉之词都给了苏东坡。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怎么能跨越千百年的时光阻隔，把苏东坡传写得色彩鲜明、情感丰富呢？或者苏东坡就是林语堂对世间人性的解读、对人情冷暖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剖析吧。

0: 写进偶像一生之后，林语堂这样来评价苏东坡，在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威力，他究竟是哪一个威力，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读《苏东坡传》，这个伟大的诗人、词者、造物高手、顶级美食家所酣畅的一生，虽流离不定、仕途难畅，却也是自由于心，无悔于生。《苏东坡传》这本书可以说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语堂就着手《苏东坡传》的写作，1947年完稿。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也成为历来研究苏东坡之人士所必引的语句。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酒仙，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可以说，苏东坡是很多人最喜爱的古代诗人。这种喜爱其实不仅源于他的诗词，更多的是对他的诗词中流露出的乐观旷达、慈悲善良、自由随性的人生观的一种共鸣。其实在苏东坡的身上，不仅具备了我们中国人理想的那种生命状态，而且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说，苏东坡自己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读懂了他，也许我们就能够读懂了生活。我们继续走进苏东坡，来听听他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首先是处世之道，坚守原则，真诚待人。苏东坡2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漂亮的文章让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一个劲儿的夸赞，说苏轼文章独步天下，30年后没人再谈论我，但还会谈论苏轼。苏轼名动天下，仕途之路也翻开了全新的篇章。可是这个富有才华的大才子在政坛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耿直男孩，因为他内心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呢，是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边，反对变法。其实他是主张改革的，只不过他觉得王安石变法太过于激进，剥削百姓，不得民心。比如青苗法，其实就是古代的高利贷，利用农民极难时盘剥农民的一种方法。苏轼将百姓的利益放在治国理政的首要考虑，他认为一切使民不聊生的改革都是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这就是他心中的原则和底线，因此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来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执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禁废王安石变法，这也使得苏轼青云直上。可苏轼并不支持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因为他认为变法中有正确合理的地方，并不应该完全废除。由于政见不合，他主动请辞外放，出任杭州太守。在政坛上，苏轼从来没有迎合谁，他一直坚守内心的原则和底线，为民着想。这种不为名利左右的孤高性格，非常人可及。苏轼不仅在政坛上是真诚的，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也有一颗赤子之心。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这样记录：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杯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您看，这是何等的气概与胸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给了苏轼“百姓之友”的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他身为地方长官，既没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大文豪的骄傲，反而亲切体贴地办实事儿，比如兴修水利、抗旱防洪、放粮救灾、开官办的医院等等，并且办的是严谨妥帖。所以所到之处，他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1: 在徐州任职的第二年，赶上了徐州发洪水。作为太守的苏轼，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连日奋战抗洪，亲自挑簸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未曾回过一次家，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转危为安。在杭州，他盼官界从良，灭蝗灾，与太守沉香修浚西湖六井、沈公井、疏浚茅山、沿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他遇旱灾祈雨，罢给田牧人充役，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强盗。在登州，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上书要求固定驻军，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建设，写登州海事一诗。一时间天下传阅，使建成仅20年的蓬莱阁飞升中华，成为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在颍州，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苏轼把扬州芍药万花会上书获准暂缓催收积欠，使久困之民得以温饱，奏请改革仓法，改布置仓俸金为重禄法，奏请降低米价赈济灾民及部队。在惠州，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他传学于海南学子，受教于苏轼门下的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林语堂说，苏轼是英雄，古今看来都名副其实啊。
0: 在《苏东坡传》这本书当中，关于苏东坡与亲人、友人、平民百姓间的交往互动的描述是特别的生动。所以对一切事物抱以最可贵的真诚，就是苏东坡的处世哲学。再来看一蓑烟雨一生清欢的生活之道。 苏东坡既能在文坛上文采飞扬，也能够带着一帮农夫研究如何把贱价的猪肉煮成美味红烧肉。看看苏东坡传里所写的吧。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我们常说要把生活过成诗，但是苏东坡却把诗和远方过成了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海南岛，苏东坡依然吃出了一片天。他刚刚到的时候就发现了美食生蚝，于是写信给儿子说，这里的生蚝太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朝廷里那些大官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说不定都要学我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佳肴呢。东坡肉、桂花酒、青菜羹、油酥饼，还有什么不能琢磨出来呢？不仅仅是美食，就连人生酸甜苦辣、大千世界，苏东坡都可以进行烹制和加工，变成脍炙人口的诗句，变成人间独一无二的味道。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为自己的一生写了一首短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高官至杭州太守、吏部尚书，而苏东坡却把自己平生的功业归于被贬的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政治上最为失败和惨烈的地方，这是多么极致的豁达呀！一个人居然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抛开才华，抛开人们的评价，只愿相信我一生至宝就埋藏在那最偏远、饱受磨难的远方。我想您可能知道，苏东坡还有一句诗是：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安然自适，活得随遇而安，所以他的心千古不死，活在诗文里，在赤壁旁，在雪泥中，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在东方既白的朝霞里。就像林语堂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就一起来共读苏轼的几首经典诗词吧。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久旱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0: 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李牧受命于危难之时打败秦军，让低谷中的赵国扬眉吐气。李牧的存在是秦王嬴政吞并赵国的最大绊脚石，那么秦国又将如何铲除李牧对付赵国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夷安之战，赵军斩杀了10万秦军，大获全胜，给了秦王嬴政一记响亮的耳光。嬴政啊，哪能咽下这口恶气？赵王前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32年，嬴政命秦军兵分两路进攻赵国，想把邯郸啊做成夹心饼干。秦军主力从太原进兵井陉，攻下了番武，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平山县的附近，准备向邯郸以北攻击前进。另外一路人马从邺城和安阳出发，攻击邯郸南部。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李牧站在地图前面是冥思苦想迎战秦军的策略。考虑到南路有漳河以及南长城作为依托，秦军一时半会儿难以拿下，他命令司马尚带领手下的军队前往邯郸以南阻挡秦军，他自己呢率领主力部队迅速北上迎战河东的敌人，等到破敌之后再率军南下跟司马尚会合，一起对抗南边的秦军。李牧的部队骑兵多，灵活性强，主帅一声号令，所有的士兵们随即拔营起寨，一路向北而去，跟秦军在番武附近碰上了。秦军一看李牧的旗号，心里早已怯了三分。等到两军正式接战，赵军是噼里啪啦的一顿猛揍，很快就将秦军打得是晕头转向，丢盔弃甲。李牧一看北边的秦军收拾得差不多了，短期内不可能再对赵国构成威胁，立即带着大部队向南边开进。这个时候驻守邺城的秦军早已经得知了北边溃败的消息，再一看李牧的帅旗高高飘扬，队伍气势如虹，从心理上就先输了几分。两军刚一交手，秦军就溃不成军。就这样，漳河沿岸的阵地全都回归赵军的手中。
2: 虽说这李牧打了胜仗，可是连年对秦作战，赵国早已经是元气大伤，地盘啊不断缩小，国防日益吃紧。这次胜利啊，只能是打跑了秦军，没有消灭优势部队，赵国呢暂时是得到了喘息。秦国连续两次被打败，嬴政的面子呀挂不住，那他会善罢甘休吗？
3: 嬴政是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他也明白赵国的实力虽然在不断削弱，可秦国

0: 想要一口吞下赵国，还为时过早。在这种情况下，他得逐个击破，先把其他的国家给灭了。这一回他选中的对象又是谁呢？都说柿子要挑软的捏，嬴政啊挑中的软柿子就是韩国。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国家，已经被秦国蚕食的只剩下巴掌大的地儿了。这个韩王安一听这个消息更加不安，因为实力弱，他对秦国一直是毕恭毕敬，步步退让，没想到韩是逃不过被吃掉的命运。怎么办呢？既然武的不行，那就来文的吧。派公子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调转枪口，韩是对准赵国。韩王这一招啊，其实也不怎么地道，他的如意算盘能打成吗？
1: 尸骨遍野，赵国遭遇何种天灾人祸？风云突变，秦国等到哪般天赐良机？
0: 韩王的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樊吴之战失败以后的三年里，秦军再也没有染指过赵国，目光全都落在了韩国的版图上。只要拿下了韩国，秦国和赵国之间就没有了缓冲带，到时候秦赵一开战，战线就会直接推到赵国的边境。这时的秦王嬴政已经把天下的局势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他打定主意要灭掉六国，统一天下。这个时候大梁人魏辽也前来投奔，给嬴政出了个主意，要想更快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光靠武力啊不顶用，还得花钱。只要是花重金买通六国的重臣，从根上把六国的内政给搅乱，那就好办多了。嬴政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投出去了30多万两黄金，专门做策反、行刺、贿赂等秘密活动的经费，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很快这个韩国就乖乖投降了。韩国一灭，赵国已经在秦国面前是暴露无遗了。现如今赵国的局势如何呢？宜安之战后，赵国虽然在李牧的领导下打了几场漂亮仗，可老话说得好，杀敌1000，自伤800，赵军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尽管秦军的损失更大，可人家的地盘大，人口多，完全可以慢慢消化。赵国就不一样了，眼瞅着他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人口也是越来越少，再这样打下去根本就撑不住。趁着这3年秦军没有打过来，赵国赶紧是休养生息，努力搞发展。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节骨眼上赵国又摊上一件倒霉事儿。公元前229年，也就是赵王前7年，赵国的代地发生了8级以上的大地震，土地开裂出一道深沟，东西宽达130步，自乐许以西北至平阴，一大半的房屋都塌了，老百姓是死的死，伤的伤，尸骨遍野，无家可归。赵王谦也发愁啊，可是他拿不出赈灾的粮食和钱财，又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援助，只能是干瞪眼。老百姓们一看赵王不顾他们的死活，顿时也是民怨沸腾。嬴政一看，这不是上天赐给的大好机会吗？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这一次秦国做了更加充分的战前准备，兵力也大大超过以往。他们兵分三路，西路由主帅王翦率20万主力从上党出发，要跟驻扎在井陉关的李牧主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战。南路由杨端和率军10万从河内出发，攻击赵国的南长城，直接威胁邯郸南部。北路由大将李信率军10万从太原出发，攻击代地，牵制赵国的边防骑兵，使他们没办法分身，南下救援李牧。赵王谦一看秦军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任命李牧为主将，司马尚为副将，倾全军之力抵抗入侵的秦军。这一仗李牧能打赢吗？
1: 燕赵传风骨，慷慨

0: 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1: 李牧率领手下兵马跟秦军对抗了一年，没有让秦国的军队占到便宜。王翦知道自己不是李牧的对手，如果不除掉李牧的话，秦军根本就打不赢，于是就花重金收买了赵王谦身边的宠臣郭开，想让他设法说服赵王谦召回李牧。这个郭开啊，是个擅长溜须拍马、懂得钻营的小人，当年廉颇在一次宴会上当众斥责过他，从此就对廉颇怀恨在心，后来在赵悼襄王那儿嚼舌根，把廉颇给挤兑走了。等到秦军攻打赵国时，赵悼襄王想要重新启用廉颇，又是他重金贿赂使者，说廉颇啊光能吃饭，老不中用了，导致廉颇不能重返沙场。现如今这个郭开又开始祸害李牧了。其实李牧跟赵王谦也有过节，想当初赵悼襄王宠爱赵谦，想要废掉太子，立赵谦为继承人。太子赵家忠厚实诚，很有才干，是个当领导的材料。这个赵谦呢，品行不端，再加上赵谦的母亲原本是个娼妓，如果他成了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自然要成为王太后，一个娼妓怎么能成为王太后呢？于是朝廷里的大臣形成两派，一般元老重臣坚决支持太子赵家，反对赵谦，大将李牧、司马尚等人虽然驻守边疆，也声援朝中老臣，坚决不同意赵谦当太子。有反对的，就有赞成的。郭开啊，就是赵谦的支持者。郭开虽然是奸臣，却生的嘛，伟岸挺拔，高大魁梧，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之美。这个相貌与他阴险奸诈的作风简直是大相径庭。郭开就对赵悼襄王说，立储君是大王自己家的事儿，哪儿轮得上那些大臣甚至边关守将来指手画脚。俗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大王的儿子哪个好，大王自己会不知道？公子谦聪明能干，有王者之风。就这样，赵悼襄王听了郭开的话，不顾朝廷上下反对，废掉了太子赵家，将国家大事交给了不成器的赵谦。赵谦继承王位以后，郭开就成了他手底下的大红人。
0: 当初李牧没有站到郭开的队伍当中，不仅是得罪了奸臣郭开，更要命的呀，是得罪了赵王谦，早已经结下了梁子了。现在秦军杀过来，赵王谦只能靠李牧来领兵打仗，可是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闪失，那李牧的帅位还能保得住吗？
1: 王翦派人带着金银珠宝来找郭开，金光闪闪，晃得郭开是睁不开眼，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郭开明白这个理儿，正好他瞅着李牧也不顺眼，就不断在赵王谦跟前败坏李牧的名声，说李牧啊要造反。另外一个佞臣韩苍也跟着起哄架秧子，说李牧的副将司马尚也不地道，他跟李牧啊正在密谋，随时可能投降秦军。密谋投降那可都是杀头的大罪啊，要想让赵王谦相信这事儿，口说无凭，得有证据啊。他们又制造了哪些证据来败坏诬陷李牧呢？王翦先是给李牧写信，假意表示要和谈，这可是大事，李牧当然要回复，如果不理不睬，往小里说赵国是失礼于秦国，往大里说可能会耽误国家大事。就这样，李牧回了一封，王翦呢再写一封，这样你来我往，两人是通了十几次信，这事儿就成了郭开和韩苍手中的把柄。他们俩这样对赵王谦说，现在啊，全国的军队基本都掌握在李牧手中，他跟秦国正在谈判，准备投降，秦王答应封他为代王，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突然。赵谦刚开始不相信，两人还接着在那说，李牧多么厉害的人物，过去把匈奴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再也不敢出来生事儿。上回樊无期、王翦来犯，也被他全歼全都消灭了，可这回呢， 王翦的人马并不多，李牧却是迟迟不动手，这里头肯定有猫腻。我听说他跟王翦早就勾结上了，经常通信。赵王谦赶紧派人到前线了解情况，一问才知李牧跟王翦果然通了好多次书信。赵王谦的后脊梁开始嗖嗖的冒冷汗，这还了得，他立刻下令免除李牧的职位，派赵聪和严巨接收李牧的工作。那么手握重兵的李牧又会遭遇怎样的结局呢？
0: 晴天霹雳，李牧忠心耿耿，为何惨遭杀害？鬼迷心窍，赵谦鼠目寸光，为何自毁长城？
1: 李牧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耿耿忠心再加上几十年的不败战功，竟然抵不上郭开的几句谗言。这位将军心中是愤慨不已，可是大敌在前，他心中想的是赵国的生死存亡和老百姓的安危。为了江山社稷，李牧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公然对抗赵王谦的命令，拒绝交出兵权。这个决定使得赵王谦更相信李牧要造反，再加上当初废立太子的时候李牧根本就不支持他，于是新仇旧恨是一起算。赵王谦脑子一发懵，亲口下达了一道命令，那就是杀掉李牧。就这样，李牧被赵王谦派去的人残忍地杀害，副将司马尚也被就地免职。李牧死后，赵国的黎民百姓是都哭了，秦国的上上下下都笑了，王翦和杨端和也得意地蹦了起来，他们立马挥师攻赵。在没有李牧的赵国，他们杀了赵聪，打败严巨，荣辱无人之境，仅仅用了3个月就扫平了赵国，攻克了邯郸，活捉了赵王谦，赵国是彻底灭亡了。这个时候赵王谦才良心发现，不由得是痛哭流涕，要是李将军还在的话，我赵国又怎么会这么快灭亡啊？可惜啊，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赵王谦听信谗言诛杀李牧，自毁长城，抽空了赵国的脊梁，最终才导致亡国。李牧称得上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秦军抗衡的最杰出将领，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从未失败过，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李牧无辜的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来人扼腕叹息。这也正是金梁一柱可擎天，列国匈奴皆胆寒，可恨奸臣不明主，长城自毁太行山。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 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

0: 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5: 是啊。
16: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7: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诉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8: 古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叫人过30不学艺。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认为，人一旦过了30，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大大的下降，而且这时候人们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学习了。这句人过30不学艺，是为了激发年轻人珍惜时间，发奋向上的。而元代名医朱丹溪在40多岁的时候才决定放下杂念，千里拜师学艺。推动他学习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位性格豪迈的名医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19: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朱丹溪这个人。朱丹溪是元代著名的医学家，本名叫朱振亨。朱丹溪呢，是人们对他的尊称。那么这个尊称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啊，老朱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小溪，小溪的名字就叫做丹溪。朱丹溪由于医术高明，治病呢往往一帖药就见效，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朱一帖，或者是朱半仙。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了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有着卓著的贡献。后来的人啊，又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政、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和前面这三大名医比起来啊，朱丹溪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事实上呢，他一开始并不是专攻医术的，可以说30岁以前他都没有给人把过脉。朱丹溪年少的时候啊，也和大家一样，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苦心钻研儒家经典，小小年纪读书就能过目成咏，日记千言，诗词歌赋是一挥即成啊。少年时代父亲的去世又使得他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而这种重任并没有促使他向医学的方向发展，而是使他走向了另一个偏激的方向，什么呢？那就是行侠仗义。古书上记载，朱丹溪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上侠气，就是说啊，如果有人欺负自己的家人，他就一定会跳出来。当然了，年纪还小的他倒不会和人硬拼，但是人家有学问，有文笔，会告状，不闹得天翻地覆，那是誓不罢休啊。结果朱丹溪经常闹得周围的大户人家纷纷奔走相告，千万别惹这小祖宗，他这么个闹法，搁谁谁也受不了。朱丹溪不光是为家族撑腰，这乡里乡亲的，谁要是有什么事儿，只要是他认为不合理的，甭管是什么人，甭管是什么事儿，他都要一管到底。史书上记载，丹溪从不肯出人下也。什么叫不肯出人下也啊？那就是从来不认输。就是因为这种性格，朱丹溪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乡村干部了。大家说了，20多岁，那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吗？对呀、啊，但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义乌双林乡蜀山里的里正了。那什么叫里正呢？据这个资料记载啊，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呀设立了乡和里，这个里的长官呢就叫里正，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村长。据说呀，当了里正的朱丹溪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所以他深得民心，连官府都怕他三分。就是在这种崇尚侠气的岁月里，朱丹溪度过了他的少年和几乎大半个青年时代。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行侠仗义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医学大家的呢？话说在朱丹溪30岁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如果不是这件事儿，朱丹溪一生可能都与中医无缘了，他可能还会沿着目前的生活轨迹继续走下去，继续着他的行侠仗义的生活。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彻底的扰乱了他的生活。什么事儿呢？原来啊，是朱丹溪的母亲病了。朱丹溪的父亲去世以后啊，母亲便带着3个兄弟，母子4人相依为命。那个时候啊，家里边几个孩子还小，朱丹溪的母亲是又当爹又当妈，日夜操劳，久而久之患上了一种叫做脾疼的病。这种病啊，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胃病。这病啊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个慢性病，不爱好；第二呢，这种病发作起来会比较痛苦。母亲这一病照例是要请医生的，而且朱丹溪请的还不是一个医生，而是好多个医生。这些医生是鱼贯而入，出来的时候个个是得意洋洋，假说是这个病，你说呢是那个病，开方吃药，结果呀收效甚微。朱丹溪在一旁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是在经历着一场家族的噩梦。有一天夜里，朱丹溪久久无法入睡，一个念头从心中升起。第二天他来到了以前曾经就读过的私塾，找到了私塾先生，向私塾先生要来了《黄帝内经》。从那天开始，朱丹溪就开始连续3年苦读《黄帝内经》。到了第3年的时候，朱丹溪觉得自己有了些心得了，就给母亲开出了药方。又过了2年，那么多医生都没能治愈的疾病，竟然被朱丹溪给治好了。您瞧瞧，什么是孝啊？朱丹溪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8: 时间一晃，朱丹溪已经35岁了。他读《黄帝内经》只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并没有打算当医生。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从医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19: 话说那个时候啊，在离朱丹溪家乡不远的东阳八华山来了一位高人，叫做许文义。 他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第四代弟子，这位在当时名气啊可是大得很呐、啊。来到了八华山是专门来讲授程朱理学的。朱丹溪在接触到程朱理学以后深受震动，深加研习之后啊日有所悟。在跟随许文毅学习的四年时间里，朱丹溪由一个性情不稳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毅的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年人。古语说得好啊，君子厚积而薄发。朱丹溪怀揣着自己的理想，经过了四年的苦读，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带给他巨大打击的事情。怎么了呢？原来他的妻子戚氏得了一种叫做积痰的病，虽然请了大夫诊治，但是因为错误的治疗竟然去世了。必须承认，老天爷给朱丹溪的打击是残酷的，一个家族最亲近的人几乎全部是在庸医的错误治疗下离他而去的，之前是他的父亲，他的大伯，他的小弟，最后是他的妻子。就在这个时候，同样是被庸医误诊而病入膏肓的恩师许文毅把朱丹溪拉到自己的病床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病了这么多年很痛苦啊，你聪明过人，如果学医将来一定会是个好医生。然后许文毅老师充满期待地看着朱丹溪，心中又萌发出了无限的感慨，那眼神仿佛是在说，朱丹溪啊，你肯放弃科举从此学医吗？你肯放弃功名走上治病救人这条荆棘之路吗？你知道学医有多么艰苦吗？你知道面对那么多生病的穷困的人们，你的收入会有多么的微薄吗？朱丹溪紧紧地握着老师的手说，老师，我已经决定一心学医，救世活人，永不放弃。然后他就走了，从此开始了学医的生涯。最后在朱丹溪42岁的那一年，终于治好了困扰了许文毅老师多年的顽疾。在朱丹溪的医学

知识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必须找到更广阔的学习领域。在他45岁的时候，听人说杭州有位叫罗之替的医生，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于是呢，朱丹溪日夜兼程，千里求师，历尽艰难，终于成为罗之替的弟子。朱丹溪跟罗之替学习了一年半，这段时间里啊，他把自己以前所学的理学知识充分的与医学内容结合，于是一种新的中医思想在他头脑里开始酝酿了。朱丹溪集中所有的精力体味老师的医学思想，虽然人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可他连西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说什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了。这种学习的劲头真叫一个酣畅淋漓呀！在得到了罗之替的真传之后，朱丹溪又加以发挥，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医学成就主要是香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还写出了格致余论、菊方发挥、本草演绎补遗和金匮勾选等著作。而他的弟子整理编纂的丹溪心法则体现了他的医疗经验，对后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回到家中的朱丹溪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医生的生活。那么朱丹溪是个怎样的医生呢？在他的医生生涯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话说有一次，朱丹溪出诊回来，一路上和同去的侄儿谈天说地，路过一个池塘，看见有一个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朱丹溪无意中看了一眼回过头的姑娘，不觉大吃一惊，他自言自语地说：“救命难呐，救命难呐。”侄儿问：“大伯，你要救谁啊？”朱丹溪说：“如果你有胆量，就悄悄地走到河边去，别让这个姑娘知道，你就从后面把她抱起来，要快点，抱得越紧越好，把她抱到路边就放开，过会儿啊，你就知道了。”侄儿听了很不解呀，心想这大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但是侄儿又知道大伯的为人，知道大伯让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于是便悄悄地来到了河边，一把就把这个姑娘给抱了起来。姑娘不禁惊叫起来，拼命喊救命。村子里的人们呀，一听这叫声都匆匆忙忙地赶过来，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是准备动手。朱丹溪却伸手拦住说：“慢，不关他的事，是我叫他抱的。”这村里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啊，都觉得很诧异。这时候朱丹溪又回问：“谁是姑娘的父母啊？”一位老伯上前说：“朱先生，我就是。”朱丹溪说：“老兄弟啊，刚才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位姑娘，发现她有病积在体内，如果不赶紧发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才叫侄儿这么做的。不信您问问你女儿最近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姑娘听了点点头：“是有点不舒服。”朱丹溪说：“这就是麻疹呢，已经在身体里积蓄了3天了，如果再不发出来就不好治了。我叫我侄儿惊吓他一下，他一害怕一生气，今晚啊这麻疹准就能发出来。”姑娘的父亲听了半信半疑，恳求朱丹溪去他家留宿，一来呢是答谢他，二来呢还要看看今晚女儿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出麻疹。朱丹溪和侄儿立刻就答应了。这天后半夜，姑娘果然发起高烧来，一检查麻疹已经全部发出来了。朱丹溪又开了一张调理药方，姑娘的父母十分感激，连连道歉，最后啊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朱丹溪的侄儿。嗨，反正抱都抱了，不如啊跟恩人结个良缘。这就是朱丹溪拦腰救民女的故事。在民间呢，关于朱丹溪的故事那是数不胜数的，朱丹溪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下面啊再跟您讲一个朱丹溪踢人的故事，大家听了就该问了，这朱丹溪不是人人敬仰的神医吗？怎么还踢人呢？嗨，您啊往下继续听就知道了。说这有一天呢，朱丹溪出诊去了，在城外看见了一群流氓在欺负一个农民。只见一个流氓夺过旁人的扁担，趁对方

0: 不注意，狠狠地朝农民后腰背脊处打去。这农民一声惨叫，顿时这脸色蜡黄啊，跌倒在地。朱丹溪立即冲上前去，接过打手的扁担，抬起脚就朝着农民受伤的腰脊处又踢了一下，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围观的人们看了大为惊讶，这流氓们看自己占了上风啊，一向爱打抱不平的朱丹溪也没替农民说话，哎，也很高兴啊，就说：“看在朱先生的份上，这回饶了你。”说完了扬长而去。跌倒在地的农民一边站起来一边就跟朱丹溪骂上了。朱丹溪见农民自己能从地上站起来，就笑道：“哈哈哈，不要急，我问你，刚才挨了一扁担马上就摔倒了，当时你耳朵里是不是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啊？下肢感觉是不是有一阵麻木呢？”农民说：“哎，是这样啊。”朱丹溪又说了：“我刚才踢你，但是因为你的腰部当时已经受损移位了，如果不及时复位，就会终生瘫痪。踢了你之后啊，你又有什么感觉啊？”农民一想：“哎呀，对呀，踢一脚不是反能站起来了吗？原来这一脚是踢他致伤啊！”当下这农民是连连赔罪。后来朱丹溪又替农民检查了一遍伤势，并用药替他敷好。看农民流了不少的血，朱丹溪呢就把随身携带的阿胶送给了他，要他用蜂蜜熬煮服用。没过几天，农民的伤势果然就痊愈了。朱丹溪不仅在民间有很多传奇的行医经历，而且在用药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还研制过有助于女性朋友美容的药物，那又是什么呢？话说公元1321年，朱丹溪出游路过桃花坞，他见当地的女子啊，个个面若桃花，白里透红。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发现当地的女子都爱喝一种汤，就是自制的桃红汤。于是啊，他就开始研究这桃红汤的成分，发现里边有桃仁还有红花。桃仁呢，能健身心、美容颜；红花呢，能去暗黄、美白肌肤。然后朱丹溪以此研制出了一种汤，名为四物汤。它的成分呀，主要是当归、川芎、熟地黄、白芍四味药材，具有补血、活血、行血三重功效，因此被誉为妇科圣药。在用药方面，朱丹溪呀，还发现了龟板大有补阴之功。这龟板其实呢，就是龟科动物的腹甲和背甲。由于丹溪的发现，龟板一药才以著名的滋阴药为后人广泛使用，并被后世医家誉为大补真水，为滋阴第一神品。在此基础上，丹溪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提倡滋阴学说。朱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滋阴降火治疗原则的确立对后世影响也是很大的。温热学派的养阴清热治疗原则的确立便是出自于此。朱丹溪不仅在学术方面认真严谨，成就卓著，在治病救人方面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医道。为了治病救人，他嘴里含有姜片取暖，在冰冷的晨雾中独自前行，听说有人患病，他主动风尘仆仆前去探视病人。为抢救病人，他在漫天大雪中跌倒又爬起。从一个行侠的少年，到刻苦学习理学的青年，再到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朱丹溪完全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和心中的信念，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他将自己遭受的失去亲人的痛苦转化为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成为了影响后世千古的一代名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 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6: 跟车再远一些，
18: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幸会
27: 幸会，
26: 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6: 可不可说。
2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李牧受命于危难之时大败秦军，让低谷中的赵国扬眉吐气。李牧的存在是秦王嬴政吞并赵国的最大绊脚石。那么秦国又将如何铲除李牧，对付赵国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夷安之战，赵军斩杀了100,000秦军，大获全胜，给了秦王嬴政一记响亮的耳光。嬴政啊，哪能咽下这口恶气？赵王前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32年，嬴政命秦军兵分两路进攻赵国，想把邯郸啊做成夹心饼干。秦军主力从太原进兵井陉，攻下了番武，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平山县的附近，准备向邯郸以北攻击前进。另外一路人马从邺城和安阳出发，攻击邯郸南部。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李牧站在地图前面是冥思苦想迎战秦军的策略。考虑到南路有漳河以及南长城作为依托，秦军一时半会儿难以拿下，他命令司马尚带领手下的军队前往邯郸以南阻挡秦军，他自己呢率领主力部队迅速北上迎战河东的敌人，等到破敌之后再率军南下跟司马尚会合，一起对抗南边的秦军。李牧的部队骑兵多，灵活性强，主帅一声号令，所有的士兵们随即拔营起寨，一路向北而去，跟秦军在番武附近碰上了。秦军一看李牧的旗号，心里早已怯了三分。等到两军正式接战，赵军是噼里啪啦的一顿猛揍，很快就将秦军打得是晕头转向，丢盔弃甲。李牧一看北边的秦军收拾得差不多了，短期内不可能再对赵国构成威胁，立即带着大部队向南边开进。这个时候驻守邺城的秦军早已经得知了北边溃败的消息，

0: 再一看李牧的帅旗高高飘扬，队伍气势如虹，从心理上就先输了几分。两军刚一交手，秦军就溃不成军。就这样，漳河沿岸的阵地全都回归赵军的手中。
1: 虽说这李牧打了胜仗，可是连年对秦作战，赵国早已经是元气大伤，地盘啊不断缩小，国防日益吃紧。这次胜利啊，只能是打跑了秦军，没有消灭优势部队，赵国呢暂时是得到了喘息。秦国连续两次被打败，嬴政的面子呀挂不住，那他会善罢甘休吗？
0: 嬴政是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他也明白赵国的实力虽然在不断削弱，可秦国想要一口吞下赵国还为时过早。在这种情况下，他得逐个击破，先把其他的国家给灭了。这一回他选中的对象又是谁呢？都说柿子要挑软的捏，嬴政啊挑中的软柿子就是韩国。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国家，已经被秦国蚕食的只剩下巴掌大的地儿了。这个韩王安一听这个消息更加不安，因为实力弱，他对秦国一直是毕恭毕敬，步步退让，没想到韩是逃不过被吃掉的命运。怎么办呢？既然武的不行，那就来文的吧。派公子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调转枪口，韩是对准赵国。韩王这一招啊，其实也不怎么地道，他的如意算盘能打成吗？
1: 尸骨遍野，赵国遭遇何种天灾人祸？风云突变，秦国等到哪般天赐良机？
0: 韩王的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樊吴之战失败以后的三年里，秦军再也没有染指过赵国，目光全都落在了韩国的版图上。只要拿下了韩国，秦国和赵国之间就没有了缓冲带，到时候秦赵一开战，战线就会直接推到赵国的边境。这时的秦王嬴政已经把天下的局势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他打定主意要灭掉六国，统一天下。这个时候大梁人魏辽也前来投奔，给嬴政出了个主意，要想更快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光靠武力啊不顶用，还得花钱。只要是花重金买通六国的重臣，从根儿上把六国的内政给搅乱，那就好办多了。嬴政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投出去了30多万两黄金，专门做策反、行刺、贿赂等秘密活动的经费，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很快这个韩国就乖乖投降了。韩国一灭，赵国已经在秦国面前是暴露无遗了。现如今赵国的局势如何呢？宜安之战后，赵国虽然在李牧的领导下打了几场漂亮仗，可老话说得好，杀敌1000自伤800，赵军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尽管秦军的损失更大，可人家的地盘大，人口多，完全可以慢慢消化。赵国就不一样了，眼瞅着他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人口也是越来越少，再这样打下去根本就撑不住。趁着这三年秦军没有打过来，赵国赶紧是休养生息，努力搞发展。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节骨眼上赵国又摊上一件倒霉事儿。公元前229年，也就是赵王前7年，赵国的代地发生了8级以上的大地震，土地开裂出一道深沟，东西宽达130步，自乐许以西，北至平阴，一大半的房屋都塌了，老百姓是死的死，伤的伤，尸骨遍野，无家可归。赵王谦也发愁啊，可是他拿不出赈灾的粮食和钱财，又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援助，只能是干瞪眼。老百姓们一看赵王不顾他们的死活，顿时也是民怨沸腾。嬴政一看，这不是上天赐给的大好机会吗？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这一次秦国

0: 做了更加充分的战前准备，兵力也大大超过以往。他们兵分三路，西路由主帅王翦率20万主力从上党出发，要跟驻扎在井陉关的李牧主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战。南路由杨端和率军10万从河内出发，攻击赵国的南长城，直接威胁邯郸南部。北路由大将李信率军10万从太原出发，攻击代地，牵制赵国的边防骑兵，使他们没办法分身南下救援李牧。赵王谦一看秦军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任命李牧为主将，司马尚为副将，请全军之力抵抗入侵的秦军。这一仗李牧能打赢吗？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李牧率领手下兵马跟秦军对抗了一年，没有让秦国的军队占到便宜。王翦知道自己不是李牧的对手，如果不除掉李牧的话，秦军根本就打不赢，于是就花重金收买了赵王谦身边的宠臣郭开，想让他设法说服赵王谦召回李牧。这个郭开啊，是个擅长溜须拍马、懂得钻营的小人。当年廉颇在一次宴会上当众斥责过他，从此就对廉颇怀恨在心。后来在赵道襄王那儿嚼舌根，把廉颇给挤兑走了。等到秦军攻打赵国时，赵道襄王想要重新启用廉颇，又是他重金贿赂使者，说廉颇啊光能吃饭，老不中用了，导致廉颇不能重返沙场。现如今这个郭开又开始祸害李牧了。其实李牧跟赵王谦也有过节，想当初赵道襄王宠爱赵谦，想要废掉太子，立赵谦为继承人。太子赵家忠厚实诚，很有才干，是个当领导的材料。这个赵谦呢品行不端，再加上赵谦的母亲原本是个娼妓，如果他成了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自然要成为王太后。一个娼妓怎么能成为王太后呢？于是朝廷里的大臣形成两派，一般元老重臣坚决支持太子赵家，反对赵谦。大将李牧、司马尚等人虽然驻守边疆，也声援朝中老臣，坚决不同意赵谦当太子。有反对的，就有赞成的。郭开啊，就是赵谦的支持者。郭开虽然是奸臣，却生的嘛，伟岸挺拔，高大魁梧，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之美。这个相貌与他阴险奸诈的作风简直是大相径庭。郭开就对赵道襄王说，立储君是大王自己家的事儿，哪儿轮得上那些大臣甚至边关守将来指手画脚。俗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大王的儿子哪个好，大王自己会不知道？公子谦聪明能干，有王者之风。就这样，赵道襄王听了郭开的话，不顾朝廷上下反对，废掉了太子赵家，将国家大事交给了不成器的赵谦。赵谦继承王位以后，郭开就成了他手底下的大红人。
1: 当初李牧没有站到郭开的队伍当中，不仅是得罪了奸臣郭开，更要命的呀，是得罪了赵王谦，早已经结下了梁子了。现在秦军杀过来，赵王谦只能靠李牧来领兵打仗，可是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闪失，那李牧的帅位还能保得住吗？
0: 王翦派人带着金银珠宝来找郭开，金光闪闪，晃得郭开是睁不开眼。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郭开明白这个理儿，正好他瞅着李牧也不顺眼，就不断在赵王谦跟前败坏李牧的名声，说李牧啊要造反。另外一个佞臣韩苍也跟着起哄架秧子，说李牧的副将司马尚也不地道，他跟李牧啊正在密谋，随时可能投降秦军。密谋投降那可都是杀头的大罪啊，要想让赵王谦相信这事儿，口说无凭，得有证据啊。他们又制造了哪些证据来败坏诬陷李牧呢？王翦先是给李牧写信，假意表示要和谈， 这可是大事儿。李牧当然要回复，如果不理不睬，往小里说，赵国是失礼于秦国；往大里说，可能会耽误国家大事。就这样，李牧回了一封，王翦呢再写一封，这样你来我往，两人是通了十几次信。这事儿就成了郭开和韩仓手中的把柄。他们俩这样对赵王翦说：现在啊，全国的军队基本都掌握在李牧手中，他跟秦国正在谈判，准备投降。秦王答应封他为代王，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突然。赵谦刚开始不相信，两人还接着在那说：李牧多么厉害的人物，过去把匈奴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再也不敢出来生事儿。上回樊无期、王翦来犯，也被他全歼，全都消灭了。可这回呢，王翦的人马并不多，李牧却是迟迟不动手，这里头肯定有猫腻。我听说他跟王翦早就勾结上了，经常通信。赵王翦赶紧派人到前线了解情况，一问才知，李牧跟王翦果然通了好多次书信。赵王翦的后脊梁开始嗖嗖的冒冷汗，这还了得？他立刻下令免除李牧的职位，派赵聪和严巨接收李牧的工作。那么手握重兵的李牧又会遭遇怎样的结局呢？
1: 晴天霹雳，李牧忠心耿耿，为何惨遭杀害？鬼迷心窍，赵谦鼠目寸光，为何自毁长城？
0: 李牧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耿耿忠心再加上几十年的不败战功，竟然抵不上郭开的几句谗言。这位将军心中是愤慨不已，可是大敌在前，他心中想的是赵国的生死存亡和老百姓的安危。为了江山社稷，李牧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公然对抗赵王谦的命令，拒绝交出兵权。这个决定使得赵王谦更相信李牧要造反，再加上当初废立太子的时候，李牧根本就不支持他，于是新仇旧恨是一起算。赵王谦脑子一发懵，亲口下达了一道命令，那就是杀掉李牧。就这样，李牧被赵王谦派去的人残忍地杀害，副将司马尚也被就地免职。李牧死后，赵国的黎民百姓是都哭了，秦国的上上下下都笑了，王翦和杨端和也得意地蹦了起来，他们立马挥师攻赵。在没有李牧的赵国，他们杀了赵聪，打败严巨，如入无人之境，仅仅用了三个月就扫平了赵国，攻克了邯郸，活捉了赵王谦，赵国是彻底灭亡了。这个时候赵王谦才良心发现，不由得是痛哭流涕，要是李将军还在的话，我赵国又怎么会这么快灭亡啊？可惜啊，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赵王谦听信谗言诛杀李牧，自毁长城，抽空了赵国的脊梁，最终才导致亡国。李牧称得上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秦军抗衡的最杰出将领，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从未失败过，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李牧无辜的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来人扼腕叹息。这也正是金梁一柱可擎天，列国匈奴皆胆寒，可恨奸臣不明主，长城自毁太行山。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4: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5: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4: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4: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4: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 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6: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4: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6: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4: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7: 那么河北的义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御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4: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义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6: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

0: 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古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叫人过三十不学艺。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认为，人一旦过了三十，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大大的下降，而且这时候人们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学习了。这句人过三十不学艺，是为了激发年轻人珍惜时间，发奋向上的。而元代名医朱丹溪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决定放下杂念，千里拜师学艺。推动他学习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位性格豪迈的名医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2: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朱丹溪这个人。朱丹溪是元代著名的医学家，本名叫朱振亨。朱丹溪呢，是人们对他的尊称。那么这个尊称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啊，老朱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小溪，小溪的名字就叫做丹溪。朱丹溪由于医术高明，治病呢往往一帖药就见效，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朱一帖，或者是朱半仙。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了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呀有着卓著的贡献。后来的人啊，又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政、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和前面这三大名医比起来啊，朱丹溪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事实上呢，他一开始并不是专攻医术的，可以说三十岁以前他都没有给人把过脉。朱丹溪年少的时候啊，也和大家一样，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苦心钻研儒家经典，小小年纪读书就能过目成勇，日记千言，诗词歌赋是一挥即成啊。少年时代父亲的去世又使得他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而这种重任并没有促使他向医学的方向发展，而是使他走向了另一个偏激的方向，什么呢？那就是行侠仗义。古书上记载，朱丹溪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上侠气，就是说啊，如果有人欺负自己的家人，他就一定会跳出来。当然了，年纪还小的他倒不会和人硬拼，但是人家有学问，有文笔，会告状，不闹得天翻地覆那是誓不罢休啊。结果朱丹溪经常闹得周围的大户人家纷纷奔走相告，千万别惹这小祖宗，他这么个闹法搁谁谁也受不了。朱丹溪不光是为家族撑腰，这乡里乡亲的谁要是有个什么事儿，只要是他认为不合理的，甭管是什么人，甭管是什么事儿，他都要一管到底。史书上记载，丹溪从不肯出人下眼。什么叫不肯出人下眼啊？那就是从来不认输。就是因为这种性格，朱丹溪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乡村干部了。大家说了，20多岁，那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吗？对呀，但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义乌双林乡蜀山里的李正了。那什么叫李正呢？据这个资料记载啊，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呀设立了乡和里，这个里的长官呢就叫李正，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村长。据说呀，当了李正的朱丹溪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所以他深得民心，连官府都怕他三分。就是在这种崇尚侠气的岁月里，朱丹溪度过了他的少年和几乎大半个青年时代。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行侠仗义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医学大家的呢？话说在朱丹溪30岁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如果不是这件事儿，朱丹溪一生可能都与中医无缘了，他可能还会沿着目前的生活轨迹继续走下去，继续着他的行侠仗义的生活。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彻底的扰乱了他的生活。什么事儿呢？原来啊， 是朱丹溪的母亲病了。朱丹溪的父亲去世以后啊，母亲便带着三个兄弟，母子四人相依为命。那个时候啊，家里边几个孩子还小，朱丹溪的母亲是又当爹又当妈，日夜操劳，久而久之患上了一种叫做脾疼的病。这种病啊，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胃病。这病啊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个慢性病，不爱好；第二呢，这种病发作起来会比较痛苦。母亲这一病照例是要请医生的，而且朱丹溪请的还不是一个医生，而是好多个医生。这些医生是鱼贯而入，出来的时候个个是得意洋洋，假说是这个病，你说呢是那个病，开方吃药，结果呀收效甚微。朱丹溪在一旁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是在经历着一场家族的噩梦。有一天夜里，朱丹溪久久无法入睡，一个念头从心中升起。第二天，他来到了以前曾经就读过的私塾，找到了私塾先生，向私塾先生要来了《黄帝内经》。从那天开始，朱丹溪就开始连续三年苦读《黄帝内经》。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朱丹溪觉得自己有了些心得了，就给母亲开出了药方。又过了两年，那么多医生都没能治愈的疾病，竟然被朱丹溪给治好了。您瞧瞧，什么是孝啊？朱丹溪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时间一晃，朱丹溪已经35岁了。他读《黄帝内经》只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并没有打算当医生。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从医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2: 话说那个时候啊，在离朱丹溪家乡不远的东阳八华山来了一位高人，叫做许文义。他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第四代弟子，这位在当时名气啊可是大得很呐。来到了八华山是专门来讲授程朱理学的。朱丹溪在接触到程朱理学以后深受震动，身家研习之后啊日有所悟。在跟随许文义学习的4年时间里，朱丹溪由一个性情不稳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毅的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年人。古语说得好啊，君子厚积而薄发。朱丹溪怀揣着自己的理想，经过了4年的苦读，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带给他巨大打击的事情。怎么了呢？原来他的妻子戚氏得了一种叫做积痰的病，虽然请了大夫诊治，但是因为错误的治疗竟然去世了。必须承认，老天爷给朱丹溪的打击是残酷的。一个家族最亲近的人几乎全部是在庸医的错误治疗下离他而去的，之前是他的父亲，他的大伯，他的小弟，最后是他的妻子。就在这个时候，同样是被庸医误诊而病入膏肓的恩师许文义把朱丹溪拉到自己的病床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病了这么多年，很痛苦啊，你聪明过人，如果学医，将来一定会是个好医生。然后许文义老师充满期待地看着朱丹溪，心中又萌发出了无限的感慨，那眼神仿佛是在说：朱丹溪啊，你肯放弃科举从此学医吗？你肯放弃功名走上治病救人这条荆棘之路吗？你知道学医有多么艰苦吗？你知道面对那么多生病的穷困的人们，你的收入会有多么的微薄吗？朱丹溪紧紧地握着老师的手说：老师，我已经决定一心学医，救世活人，永不放弃。然后他就走了，从此开始了学医的生涯。最后在朱丹溪42岁的那一年，终于治好了困扰了许文义老师多年的顽疾。在朱丹溪的医学知识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必须找到更广阔的学习领域。在他45岁的时候，听人说杭州有位叫罗之替的医生，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于是呢，朱丹溪日夜兼程，千里求师，历尽艰难，终于成为罗之替的弟子。朱丹溪跟罗之替学习了1年半，这段时间里啊，他把自己以前所学的理学知识充分的与医学内容结合，于是一种新的中医思想在他头脑里开始酝酿了。朱丹溪集中所有的精力体味老师的医学思想，虽然人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可他连西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说什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了。这种学习的劲头真叫一个酣畅淋漓呀！在得到了罗之替的真传之后，朱丹溪又加以发挥，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医学成就主要是香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还写出了格致余论、菊方发挥、本草演绎补遗和金匮勾选等著作。而他的弟子整理编纂的丹溪心法则体现了他的医疗经验，对后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回到家中的朱丹溪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医生的生活， 那么朱丹溪是个怎样的医生呢？在他的医生生涯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话说有一次，朱丹溪出诊回来，一路上和同去的侄儿谈天说地，路过一个池塘，看见有一个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朱丹溪无意中看了一眼回过头的姑娘，不觉大吃一惊，他自言自语地说：救命难呐，救命难呐。侄儿问：大伯，你要救谁啊？朱丹溪说：如果你有胆量，就悄悄地走到河边去，别让这个姑娘知道，你就从后面把她抱起来，要快点，抱得越紧越好，把她抱到路边就放开，过会儿啊你就知道了。侄儿听了很不解呀，心想这大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但是侄儿又知道大伯的为人，知道大伯让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于是便悄悄地来到了河边，一把就把这个姑娘给抱了起来。姑娘不禁惊叫起来，拼命喊救命。村子里的人们呀，一听这叫声都匆匆忙忙地赶过来，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是准备动手。朱丹溪却伸手拦住说：慢，不关他的事，是我叫他抱的。这村里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啊，都觉得很诧异。这时候朱丹溪又回问：谁是姑娘的父母啊？一位老伯上前说：朱先生，我就是。朱丹溪说：老兄弟啊，刚才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位姑娘，发现她有病积在体内，如果不赶紧发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才叫侄儿这么做的。不信您问问你女儿，最近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姑娘听了点点头，是有点不舒服。朱丹溪说：这就是麻疹呢，已经在身体里积蓄了三天了，如果再不发出来就不好治了。我叫我侄儿惊吓他一下，他一害怕一生气，今晚啊这麻疹准就能发出来。姑娘的父亲听了半信半疑，恳求朱丹溪去他家留宿，一来呢是答谢他，二来呢还要看看今晚女儿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出麻疹。朱丹溪和侄儿立刻就答应了。这天后半夜，姑娘果然发起高烧来，一检查麻疹已经全部发出来了。朱丹溪又开了一张调理药方，姑娘的父母十分感激，连连道歉，最后啊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朱丹溪的侄儿。嗨，反正抱都抱了，不如啊跟恩人结个良缘。这就是朱丹溪拦腰救民女的故事。在民间呢，关于朱丹溪的故事那是数不胜数的，朱丹溪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下面啊再跟您讲一个朱丹溪踢人的故事，大家听了就该问了，这朱丹溪不是人人敬仰的神医吗？怎么还踢人呢？嗨，您啊往下继续听就知道了。说这有一天呢，朱丹溪出诊去了，在城外看见了一群流氓在欺负一个农民。只见一个流氓夺过旁人的扁担，趁对方不注意，狠狠地朝农民后腰背脊处打去。这农民一声惨叫，顿时这脸色蜡黄啊，跌倒在地。朱丹溪立即冲上前去，接过打手的扁担，抬起脚就朝着农民受伤的腰脊处又踢了一下，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围观的人们看了大为惊讶，这流氓们看自己占了上风啊，一向爱打抱不平的朱丹溪也没替农民说话，哎，也很高兴啊，就说：哎，看在朱先生的份上，这回饶了你。说完了扬长而去。跌倒在地的农民一边站起来一边就跟朱丹溪骂上了。朱丹溪见农民自己能从地上站起来，就笑道：哈哈哈，不要急，我问你，刚才挨了一扁担马上就摔倒了，当时你耳朵里是不是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啊？下肢感觉是不是有一阵麻木呢？农民说：哎，是这样啊。朱丹溪又说了：我刚才踢你，但是因为你的腰部当时已经受损移位了，如果不及时复位就会终生瘫痪。踢了你之后啊，你又有什么感觉啊？农民一想：哎呀，对呀，踢一脚不是反能站起来了吗？原来这一脚是替他治伤啊。当下这农民是连连赔罪。后来朱丹溪又替农民检查了一遍伤势，并用药替他敷好，看农民流了不少的血，朱丹溪呢就把随身携带的阿胶送给了他， 要他用蜂蜜熬煮服用。没过几天，农民的伤势果然就痊愈了。朱丹溪不仅在民间有很多传奇的行医经历，而且在用药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还研制过有助于女性朋友美容的药物，那又是什么呢？话说公元1321年，朱丹溪出游路过桃花坞，他见当地的女子啊，个个面若桃花，白里透红。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发现当地的女子都爱喝一种汤，就是自制的桃红汤。于是啊，他就开始研究这桃红汤的成分，发现里边有桃仁还有红花。桃仁呢，能健身心、美容颜；红花呢，能去暗黄、美白肌肤。然后朱丹溪以此研制出了一种汤，名为四物汤。它的成分呀，主要是当归、川芎、熟地黄、白芍四味药材，具有补血、活血、行血三重功效，因此被誉为妇科圣药。在用药方面，朱丹溪呀，还发现了龟板大有补阴之功。这龟板其实呢，就是龟科动物的腹甲和背甲。由于丹溪的发现，龟板一样才以著名的滋阴药为后人广泛使用，并被后世医家誉为大补真水，为滋阴第一神品。在此基础上，丹溪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提倡滋阴学说。朱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滋阴降火治疗原则的确立对后世影响也是很大的，温热学派的养阴清热治疗原则的确立便是出自于此。朱丹溪不仅在学术方面认真严谨，成就卓著，在治病救人方面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医道。为了治病救人，他嘴里含有姜片取暖，在冰冷的晨雾中独自前行，听说有人患病，他主动风尘仆仆前去探视病人。为抢救病人，他在漫天大雪中跌倒又爬起。从一个行侠的少年，到刻苦学习理学的青年，再到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朱丹溪完全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和心中的信念，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他将自己遭受的失去亲人的痛苦转化为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成为了影响后世千古的一代名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6: 不一样。
5: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6: 没啥
5: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6: 对的，
5: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6: 对的，
5: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6: 八大祥，
5: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6: 两毛六，
5: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6: 好好，
5: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6: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5: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6: 四大
5: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

0: 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来给先生说呀，
0: 这买个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儿？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

0: 燕。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是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3: 怎么了？
2: 猜
1: 啊！行，
3: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3: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3: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3: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3: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3: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1: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3: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3: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3: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4: 啊，
3: 换战术
4: 了。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谜底。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

0: 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真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 理着点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这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

0: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看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头一句话，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6: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6: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6: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6: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6: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6: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6: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6: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6: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6: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4: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6: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6: 省钱。

0: 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倒茶。
4: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
1: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得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 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

0: 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
2: 快去呀、啊嗯，爸！
3: 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佳节，
1: 雅韵悠扬，贺中秋。
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3: 中华友好戏
1: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3: 中秋月圆，
0: 好戏
1: 开唱，
0: 愿诸位
2: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3: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世界无限大，
8: 世界无限大，
7: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9: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0: 好的，来听节目吧。
9: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

0: 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带着大家玩转保定白石山啊。白石山景区呢，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京津冀的核心区，就在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它的山上有很多白色的大理石而得名，不仅是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而且还是浪漫的爱情圣山。这儿呢，有中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景观，云海奇观呢也是壮美无比的。另外呢，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落叶松林和红桦树林，这儿呢还是观赏佛光和日出的绝佳地点，像什么云端咖啡厅啊、悬空绝壁栈道、天空之镜、蒙氏圣地、山盟台等等网红打卡地也都在这个地方。
0: 哎，咱们来说说门票啊，成年人原价呢是一人135块钱，不过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像学生、军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凭证呢能够享半价，也就是67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呢是可以直接免票的。如果想更方便啊，可以买这个交通组合票，比如说门票加往返索道是每个人275块钱，东西门索道呢都能用，门票加往返大巴是每人195，大巴整点半点都会有发车，门票加单程索道加单程大巴是235一人，方便你灵活的上下山。景区里的什么韭菜园、飞云口索道，还有单程呢是45块钱，在一些特殊时间啊，还有限时的优惠，比如说像519旅游日，门票会有半价，成人是67，学生是34，夜爬专场哦，只要每人29块9，不过呢是得晚上10点半入园，而且仅限夜爬活动啊。另外呢，还有88块钱的成人纯门票年卡，全年能够无限次的畅玩，但是不含交通，节假日也是不能用的啊。
1: 对，这个适合周边的人。
0: 哎，对，日常开放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夏季会延长到晚上8点，夜场呢是周五至周日啊，记住是周五至周日的晚上6点到21点，就晚上9点是光影主题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白石山景区东门啊，记得是东门就行了。要是从北京出发呢，只要2.5小时就到了。景区停车一天呢也只要10块钱，记得别停在第一停车场，往里开到离售票处最近的地方，省时又省力，就省你走了、
0: 对，少走两步啊。
1: 对，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先到保定的涞源县，再转乘当地的巴士或者打车前往景区就可以了啊。
0: 景区里呢有3条主要的游览线路，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一路基本都是下坡，走起来啊轻松不累。海拔1900米是这条线呢是比较平坦的，打卡点也多，出片率超高。还有佛光顶线路啊，虽然爬升有点虐啊，但是距离短，登顶后呢能够欣赏到超美的景色。如果体力好、时间充裕的朋友啊，可以挑战一下大环线，也就是说把3条线路都走一遍，大概是需要5到6个小时。不过能打卡景区的所有的景点，要是时间不太充裕，或者是觉得爬得有点多太累了啊，只想爬爬最高峰，可以选择蓝绿线路围成的小环线，大概3小时左右就能走完了。
1: 给大家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吧，您从东门上山，先坐大巴到祥云门停车场，大概需要15分钟。下车之后呢，走这个1000米左右就到了这个爬山的起点了。如果您不想走路呢，可以再花5块钱坐摆渡车，2分钟就能直达。接着我们先走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到飞云口索道之后呢，坐索道上行到海拔1900的这个线。如果体力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全程是上坡，这特别累啊。下了缆车呢，就走海拔1900线，一路打卡各种景点。到侧身崖之后呢，转线去海拔2099的佛光顶。登顶之后，您再原路返回到1900线的侧身崖，继续游览到终点。最后呢，坐摆渡车，加大巴回东门。全程这样下来大概6个小时，除了登顶那段有点累，其他地方呢其实是没什么压力的啊。
0: 另外说说吃啊，景区里的美食选择 其实不少啊。海拔1900米的这个双雄石景观处呢，有一个空中美食城，这可是北方海拔最高的餐厅了啊，能尝到河北当地特色小吃和各种菜系。在海拔1600米的这个游览线路上呢，还有一个自然角落咖啡厅，它有4层，还有2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边品尝咖啡、热茶、鲜榨果汁、西式糕点和水果，一边来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
1: 没错，玩累的话呢，住宿也有很多选择，想住山顶推窗见山方便看日出，可以选择上云间酒店，不过价格呢比较高，每晚呢大概是600到1200，就是根据房型不同啊、季节不同啊，价格也会有变化啊。想性价比高一点，可以考虑山下的民宿，像京山云宿是有百年石屋改造的，价格比较亲民，大概一晚上是400块钱。白石山居民宿还有火炕房，能体验当地的特色。如果你选择更多的话，那就去这个县城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快捷酒店呀，也都是很便宜的啊。
0: 哎，最后啊，给大家几个贴心的小提示啊，建议大家是从东门上山，坐缆车上山呢，能够省时省力。景区很大啊，记得一定要带足饮用水和干粮，也可以带上这个登山杖。门票呢是当天有效，所以想玩得更尽兴一点，最好一早就上山。下山台阶路比较多，带上护膝能够保护膝盖。
1: 对，而且呢，像这种山林啊，其实在每年，尤其是北方的山林，在有这个防火剂的时候，都会封山啊。就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而且山上没什么景的时候，就可能会封山。所以你也提示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冷的时候，你要去看雪景啊，或者看冰瀑什么的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提前看一看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官方网站的这个介绍，看看有没有封山。再有一个，在山林比较多的地方，一定注意啊，
0: 不能携带火种哟。
1: 对，然后别抽烟什么的，这个真的是酿成大祸哈。
0: 对的，
1: 如果你想去白石山游玩，赶紧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攻略去感受一下，保证能让您收获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失眠的痛苦啊，经历过的人都懂，脑子也就跟放电影似的，越努力想睡着越睡不着，翻来覆去，甚至到凌晨三点啊还没有睡着。经常失眠的人呢，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其实您可以尝试一个小方法来辅助调理。睡觉的时候把脚丫子露在外面啊，这真的有用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把脚露在外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促进睡眠。当人体进入深睡眠时呢，体温自然会降低，如果身体过热就会睡得不踏实。睡觉把脚露在外面可以帮身体散热，提高睡眠质量。露出脚呢，还可以减轻脚部的束缚感，使血液循环更加顺畅，促进睡眠。脚被中医誉为是第二心脏，脚部的经络穴位与各腑脏相连，露出脚有助调节气血运行，从而助眠。医生提醒您，一个人是否适合露脚睡，就是由体内的热的运行状态决定的。有内火的人呢，晚上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容易醒，口干舌燥，烦躁不安，容易发火。睡觉将脚露在被子外呢，有助于散热，身心也会更舒适。相反，体质虚弱者、宫寒女性、风湿寒性关节病患者，则以保暖脚部为好。另外也需要注意季节，如果是在寒冬，即使失眠也不建议大家把脚露在外面。有些事儿啊，看起来它不会导致失眠，甚至和睡眠不搭边，但可能不知不觉中已经偷走了您的睡眠时间。比如说情绪的焦虑，几乎所有人都会偶尔失眠，通常可能和这个急性心理或者生理压力有关，经过自身调整基本上都能很快好转。少数情况下失眠会慢性化，常见因素呢包括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遗传或者服用某些特殊药物等。这种情况呢，需要积极调整心理压力，必要时前往身心医学科或者精神心理科就诊，减少与失眠相关的焦虑性和灾难性想法。还有就是睡前玩手机，医学研究发现视网膜内的内生感光视神经细胞，只要受到蓝光八分钟的刺激，就会让身体持续兴奋超过一小时。长时间睡前玩手机还会减少褪黑素生成，影响睡眠质量。还有摄入能量饮料等，频繁饮用能量饮料与年轻人的睡眠质量和失眠问题存在关联，以及早早就上床躺着了。早早上床躺着准备入睡，看似是有助睡眠，但真相啊是这样做反而可能容易引发睡眠焦虑，不利于入睡。对很多人来说呀，睡个好觉好像是一件奢侈的事儿。对于改善失眠呢，专家们推荐了以下几点。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啊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睡眠限制疗法是通过缩短卧床中的清醒时间，清除床上一切非睡眠行为，来建立床与睡眠的联系，增加入睡驱动力，以提高睡眠效率。具体做法呢，包括睡不着时不要硬睡，起来做一些事儿，直到真的困了。缺觉时呢，早上少补眠，周末少赖床，让上床起床的时间相对固定，不要在床上玩手机看电脑，让床成为仅仅用来睡觉的地方等。睡眠松弛疗法，睡前躯体或者心理的紧张可能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腹式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感受腹式呼吸时肚子的起伏，有助于排除其他思维干扰，让活跃的神经放松下来，进而进入睡眠。最后啊，咱还可以试一试中医疗法。中医认为失眠多因肝郁化火、痰热内扰、阴虚火旺、心脾两虚等引起，可通过疏肝解郁、滋阴降火、补益气血等方法改善失眠。比如说临床上酸枣仁汤是改善失眠的一项常用方剂，它能够养血以安神，清热以除烦，可在中医指导下通过内服中药、艾灸等方法改善失眠。